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各个路口行驶的车辆都有所增加新会万达广场对开的新会大道中的东西双向以及新会大道西车流量都是较多以及是金沙路还有是牛雕岗附近江州大道东桥兴北路以及是江州大道中往牛雕岗方向车辆都是较多以及是潮兴路这边行驶都是多车的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从监控见到不如红绿灯这边未见多车头灯江州大道西东西双向行车都是顺畅那天雨路滑也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仲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一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被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0: 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0: 英哥啊，行山嗰阵呢，如果遇到山火咁点算啊？
5: 如果喺行山嘅过程中发现山火，就要用随身携带嘅手机拨打110、119，或者系区防火办嘅值班电话报警啦。讲清楚起火嘅地点、燃烧物系乜嘢，有冇人已经到咗现场扑救。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神光唤醒，
6: 你好启程，
3: 神采飞扬，
6: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3: 早晨新星。

0: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啦，同埋有希同大家讲一啲嘅社会点嘅。咁当然关注社会点之前咧，最好多还系关注下我哋嘅天气嘅消息先嘅。
1: 系啦，咁强对流云团虽然有所减弱啦，生活区气象台喺今日早上嘅6:20将生活区双水镇、艾门镇、沙堆镇、古井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咁其余镇街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依然系喺度继续生效当中噶。另外，生活区三防指挥部咧，亦都喺今日凌晨嘅3:10啊，启动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啊！各镇街区啦、有关部门以及系各位市民啊，都要做好呢个防御啊！
0: 咁啊，呢个嘅防风啊、防雨啊、防呢个嘅各种方面啦，咁我哋都要咧做好，就系安全第一为主噶吓。系安全第一为主咧，其实好多朋友咧喺近段时间咧，可能个休息唔一定咁好。点解咧？好多中意睇足球嘅朋友咧，因为世界杯啊嘛，5-4年一次就点都捱都捱下啦，咁样捱下嘢啦，咁会有啲咁嘅情况嘅。我都系嗰句咧，即系捱嘢还捱嘢，自己身体顶得顺嘅，你先好捱。万一真系 feel 到，哇唔得，我好眼瞓，系咪即系身体明显系亮咗个红灯，俾咗个信号灯俾你，你都系照捱嘅话，咁样系唔可取嘅吓，一定要系健康咁样捱。嗱，讲到呢个世界杯啦，大家除咗话睇一啲嘅球星之外咧，有时候都要学下啲球星嘅，
1: 系啊。
0: 所以近段时间咧，就有一啲類似咩 C 朗嘅分段式嘅睡眠法啦，夏蘭特嘅食譜啦，各種各類一啲嘅同球星有關呢嘅生活習慣啦，成為咗好多網友嘅模仿喎。咁但係咧，呢一啲唔代表啱佢就啱你喎。
1: 系啦，咁呢啲顶级球员嘅专属方案啦，我哋普通人系咪模仿真系得嘅咧？咁之前亦都有报道过啦 ，C罗啊，佢好多时候都系唔系我哋常见嘅8个钟头嘅睡眠模式，而系模仿人体嘅自然节律啦，系采用5个90分钟嘅分段睡眠法，咁追求喺每一个较短嘅时间入边啦，获得高质量嘅睡眠噶。
0: 咁值得一提嘅就系咧，呢个其实并唔系 C 朗自己自创一个睡眠嘅模式嚟嘅，因为根据英国的媒体的报道，英国的运动睡眠学家利德尔克尔斯咧，好早就已经提出了这个咁样嘅分段式的睡眠法噶啦，而他主要服务的对象咧，其实都是啲运动员嚟嘅，好似斯朗咁样咧，用了他哋呢一个嘅 R90 嘅多双分段的睡眠模式之后咧，佢嘅核心是咩咧？佢嘅逻辑就是话，令到我哋嘅人体一个完整的周期

0: 睡眠咧係90分鐘一次性走完咗佢，咁就會有一個嘅淺睡啦、深睡啦，同埋快速嘅眼動嘅階段，修復嘅效率係好高嘅咁樣。
1: 嗯，係啦，咁 C 羅咧，佢喺高強度嘅賽程期咧，一日係分5次嚟瞓覺嘅，每次係瞓90分鐘，咁成日啦總睡眠係7.5個鐘頭，咁佢係會配備翻個卧室啦，有遮光啦、恆温啦，仲有一個電池屏蔽嘅設備，而且佢瞓覺之前2個鐘頭係會對住手機嘅藍光，仲會配合冥想啊，拉伸一下放鬆神經噶。
0: 嗱，好多朋友咧學咧就話學佢，瞓90分鐘一次，瞓7次啦咁啊，我得啦。你學係學到呢一個嘅咋，但係咧你頭先所講嗰啲卧室當中啲專業嘅設備係咪先？人哋又唔玩手機，你係咪唔玩手機先？
1: 瞓覺之前2個鐘頭唔玩手機，應該90人都做唔到啊！
0: 摸兩小時啊，2分鐘你都諗唔掂。好多朋友都係即係玩到眼瞓先至放低部手機嘅。
1: 嗯。
0: 啊，咁然之後咧，其實呢一個嘅分段式嘅睡眠法咧，對於我哋普通人嘅影響咧，某程度上咧，我哋都要真係要關注一下嘅。嗱，睇翻咧專業嘅醫生就話，呢一套嘅睡眠嘅方案睇上去咧，好似嘅效果好驚人，但係從睡眠嘅醫學角度嚟講咧，普通人係唔可以盲目去照搬，又或者係模仿，特別係嗰啲普通嘅上班族啊！你聽清楚啊，係普通上班族啊！人哋 C 朗一秒
1: 專業嘅運動員，
0: 人哋可能真係佢嘅一秒嘅工資係你一個係你普通上班族一個月嘅工資，即係人哋係咁樣嘅狀態，你點樣去模仿到係咪先？嗱，好似呢一段咁樣嘅分段式嘅睡眠嘅方法咧，佢可能會引起一啲點樣嘅情況咧？第一個可能就會令到你咧就係晝夜嘅節奏係徹底紊亂咗，同埋咧可能會誘發一啲嘅慢性嘅失眠。而第二個咧可能就係你嘅深睡眠啦，同埋你個記憶修復會有嚴重不足。而第三個咧你嘅代謝同埋心血管的负担可能会加重了，所以其实这三个的影响呢，我哋做唔好嘅话係好明显嘅。当然都係讲返啦，人哋 C 朗本身係个职嘅运动员。
1: 係啦。
0: 有时间有钱
1: 有设备。
0: 有设 备去请一啲专业嘅设备同埋专业嘅人士去令到佢
1: 辅助返佢
0: 嘅身体係点样变化而做一啲嘅方案出嚟，而我哋唔係㗎嘛。可能真係你有时候你瞓嗰90分钟，可能你起咗身之后你瞓唔着㗎啦，咁有啲咁嘅情况㗎嘛。所以其实呢都係嗰句呢，就唔好乱学囉。係
1: 啦，之后有啲人话咁我瞓觉唔学啦，学下人哋点食得啦吧，之后呢就会模仿哈兰德啊。咁喺2002年嗰阵时候呢，有一部佢嘅纪录片啦，亦都爆咗佢自己每日嘅食谱，生食牛心牛肝呢啲动物嘅内脏，再加埋生牛奶啦，被称为系魔法药水。咁佢每日系补充6000卡路里啊，咁佢亦都从一个比较瘦弱嘅人啦，变成咗而家咁犀利。咁提到呢6000卡路里，大家可能即系唔系几觉啊，其实佢相当于70个鸡蛋、7斤嘅饭啦，同埋28个馒头或者系2.8公斤嘅牛肉，即系同我哋普通嘅成年人相比，系我哋饭量嘅3倍啊！
0: 系啊，咁所以咧为咗去喂饱个荷兰特啦，挪威其实咧都几拼下嘅，因为本次嘅世界杯咧，佢哋带咗3个嘅主厨系前往美国啊，并且系从佢哋挪威本土去运啲食材过去，咁啊确保咗咧球员一个原有嘅饮食嘅习惯啦，同埋风味啦咁样。而佢哋嘅主厨咧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话啦，嗱佢哋大概带咗咧喺挪威咧带去美国咧，大概咧300公斤嘅三文鱼，仲有北极嘅红点蛙，同埋大比目鱼啊、鳟鱼咁样，仲有咧就100公斤一啲嘅奶酪啦，啊80公斤嘅挪威特色嘅一个中奶酪啦，咁全部咧都系本地运过去嘅咁样。
1: 咁佢哋究竟系去比赛定系去食嘢噶？
0: 其实呢个系运动员系惯用嘅，系常用嘅，因为好多时候咧，第一个要确保佢哋嘅竞技状态啦，第二个确保佢哋嘅身体嘅习惯，好唔好听啦？即系我哋可能去隔离省，去湖南省去进行我哋嘅去玩去旅游，可能你都唔习惯佢当地啲饮食，其实就系咁样嘅道理咯。即
1: 系
0: 佢要系啊，佢要带住咁样咯。同埋咧，有时候去外国咧，你又唔知人哋嘅食物嗰个标准同自己本国食物嘅标准一唔一样，所以运动员咧都会有几个惯例嘅，一个就系带专业嘅训练师、专业嘅厨师同埋专业嘅康复师都会跟进嘅。
1: 嗯，系啦，咁从能量嘅角度嚟睇啦，网传每日6000卡路里嘅摄入啦，系顶级职业运动员喺极高强度嘅训练同比赛状态之下嘅能量消耗啊。而根据我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嘅推荐啦，普通成年男性嘅每日摄取量大概系二千。

0: 到2500卡，咁我哋女性咧系1800到2000卡，咁如果我哋盲目咁模仿呢份咁高能量嘅食谱咧，就会导致严重嘅能量嘅失衡啦。咁短时间之内仲会引起肥胖，甚至乎系加重我哋嘅代谢综合征嘅发病风险噶。
1: 嗯，好多朋友咧就话学佢点食，学佢点食啦，学佢食到咁大只咁样。问题系佢食完咗之后，佢仲有一个好高负荷嘅运动量咧，你唔学佢个高负荷运动量系咪先？
0: 斋食。
1: 学一半唔学一半咁样，嗱，除咗呢个能量嘅超标咧，其实呢一部嘅食谱咧，系其实佢营养嘅比例都几严重失衡下嘅，
0: 嗯，
1: 可能佢食一啲嘅动物嘅内脏啦、乳酪啦，咁可能就会有成个极低嘅碳水、高蛋白同埋高饱和脂肪嘅饮食嘅习惯，咁啊长期坚持嘅话咧，可能都会带嚟一定嘅风险。所以嗰句，你要点样食，要遵循翻你嘅身体，而唔系话人哋点样食，你就学人哋点样食，始终都系嗰句啦，人哋唔系普通嘅上班族啊，人哋系高级嘅上班族，佢哋系普通嘅上班族，所以其实呢一个咧，无论系时间啦、专业啦，同埋呢个营养学方面啦，咁其实人哋有一套嘅流程喺呢度，唔系好专业嘅人帮助佢嘅。
0: 佢
1: 都嗰句，呢啲你哋睇下就算噶啦。咁如果你真系话要想专业嘅咁啊去食法嘅话咧，问下医生啦吓，咁你嘅身体可能就会更加适应啲。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亦都系暂时嚟到呢度啊，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啦。我哋听再见啦，拜拜。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7: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1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8: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

0: 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贷、陈皮贷，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钢铁保姆嘅现实与梦想，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郭叔由施恩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3: 唔该。
4: 咦，郭叔？
3: 你系？
4: 你唔记得我啦嘛？我萝卜妹啊。前两个月我咪开阿德叔屋企见过面噶。
3: 哦，你好啊，你好啊。
4: 你嚟揾阿德叔嘛？
3: 系啊系啊，我啊嚟揾阿德，头先俾电话佢咧，佢话出咗去买餸，叫我嚟金秋喜事多呢度等下佢，系呢度咯嗬？
4: 系啊系啊系啊，你入嚟坐，入嚟坐啊，我浸杯茶俾你啊。
3: 哦，唔该晒你啊。
4: 唔使客气。我见阿德叔啊，都差到去乜佢狗噶啦，应该好快房啦。嗱，郭叔，饮茶。
3: 唔该晒你啊，靓女。
4: 系，叫我萝卜妹就得噶啦。
3: 哦，唔该晒你啊，萝卜妹。
5: 阿国。
3: 哦，阿德。
4: 德叔。
5: 哎呀，你啊，点解咁好啊？过嚟探下我啊。
3: 唉，你知啦，我啲仔女啊出晒国，响外地发展嘅就去咗外地，一年都翻唔到嚟几次。屋企咧剩得我一个人，今朝起身咧就百无聊赖咁，咪过嚟揾你聚下旧咯，倾下偈啊！
4: 饮茶啊，德叔。
5: 哎呀，唔该你啊，萝卜妹。系啦，阿国啊，你嘅仔女啊，唔系啊，帮你请咗个保姆嚟照顾你嘅咩？
3: 个保姆话咧，佢老家嗰度起屋，要请假翻屋企。要请个完全合适嘅保姆，你话咁容易咩？阿德啊，你就好咯，有儿孙承欢膝下，有班咁好嘅街坊互相照应。
5: 咁又系啊，一个人呢老咗之后，特别需要陪伴同埋照顾嘅。
3: 我就冇你咁好彩咯，忙就忙呢可以买到个机器人保姆啦。你依家网上边话呢，上海啲老人都响度抢购保姆机器人，话可以帮手洗衫煮饭，仲可以照顾我哋呢啲老人家，陪我哋倾偈。我都想买返个啊。
5: 吓，咁神奇。不过如果真係有一个咁样嘅机器人嘅话又几好喎。是啦，阿国啊，你啊中午留喺我呢一度食饭啦，我啊整翻两个捻手嘅小菜，我哋一边食一边倾啊。
3: 好啊好啊，总好过咧我一个人响屋企，就算啊食九大鬼都冇味啊。
5: 咁我哋行咯。
6: 乜系流料嚟嘅咋？等我仲空欢喜一场添。
7: 方姨，乜嘢流料啊？
6: 萝卜妹啊，你睇下新闻辟谣话，上海老人疯抢嘅23,000元嘅保姆机器人呢篇文章同短视频呢系假新闻嚟噶。
7: 吓，假嘅么？
6: 就系咯，等我空欢喜一场啊。
7: 乜，方姨你都有需要咩？
6: 梗系有啦，我哋呢啲中年人嘅生活啊，简直就系一场苦情戏啊！上有两个老祖宗每日要小心咁嘅时候，下夜有小祖宗嘅调皮捣蛋嘅。事业上面啊 ,KPI 呢好似座大山咁样压到我哋唞唔到气。喺屋企啊，各种嘅琐碎事搞到呢就鸡飞狗走嘅。如果真係有个机器人保姆啊帮手照顾下屋企啲老人家，你话我要轻松几多啊？
7: 佢又系啊。唉，估计唔打知你会失望，好多老人家都会好失望㗎。
5: 咦，乜嘢事啊咁失望啊？
4: 哦，德叔，哦，德叔啊，
5: 你哋好啊，
7: 你嚟得啱啦。明日呢，我向你同我郭叔倾盖，佢话想买个机器人保姆。阿冯姨话，上海老人逢抢机器人保姆，佢个新闻系假噶。
5: 吓，乜系假噶咋？
7: 嗯，
5: 唉，咁啊，国

0: 美好愿望要落空咯。
1: 我嗰一次呢见到我哥叔，我觉得佢好似捞啊，又迟钝咗。佢早两个月见过我，佢竟然个仔唔认得我啦。
0: 系啊，佢个仔话佢咧有啲老人痴呆症嘅先兆，咁有次咧出咗街，一下子咧忘记咗翻屋企嘅路添啊。
1: 吓，好佢真系好笑容人开心面照顾佢哇。
0: 但现实咧就系、是。佢嘅仔女唔喺佢身边，如果真係有机器人保姆嘅话，咁就好啦。
2: 可惜啊，依家嘅机器人功能呢仲係好单一嘅。要佢哋做啲複雜嘅照顾老人家啊，陪伴老人家嘅嘢呢仲需要好多技术创新先得。
1: 佢即係话钢铁保姆暂时都只係理想同愿望。都仲未可以实现到啦。
0: 咁啊，望就望呢个理想咧，早日可以变现实啦。啊，毕竟咧呢个世界老龄化系越嚟越严重啊。
2: 阿德叔，你讲得冇错啊。我嗰日啊睇过联合国一份报告话咧，从2020年到2030年啊，60岁以上嘅人口咧会从10亿人增加到14亿。咁去到2050年嘅话，全球60岁以上嘅人口啦，将会翻一番。增加到21亿添啊！
1: 我准哥讲开啦，享工60岁及以上嘅老人家占啊22%，65岁及以上嘅老人家差唔多占16%啊！
0: 呢个世界咧不可避免咁啊进入老龄化，自然咧要系谂下计，睇下咧点样先可以照顾好我哋呢啲嘅老人家。
2: 讲真嗰句啊！照顾老人家咧，系我哋后生嘅份内事。但你话如果咧要长期咁样照料啲老人，甚至乎系失能嘅人，难免咧会有啲时候觉得好厌烦啊。如果可以将呢啲照护工作交俾机器人嚟做，咁就会减轻我哋嘅负担，少啲影响我哋嘅工作啊嘛。
0: 虽然话咧，依家未有机器人保姆嚟照顾老年人，乜但系咧，我哋成日都话。科技以人为本，科技一日千里。我相信啊，经过改良，经过技术嘅创新，呢啲机器人保姆咧，以后肯定会有嘅。
2: 咁到时啊，佢咪可以煮下饭啊，煲下汤啊，揼骨按摩咯。
0: 系啊系啊，当然啦，我闷嘅时候，佢又会同我倾下偈，陪我捉下棋，仲会咧唱我最中意嘅粤曲嚟俾我听啊。
2: 哎呀，咁就好啦。
1: 系啊，嗰就好啦。
0: 嗯，我相信啊，未来嘅某一日，呢个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嘅。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钢铁保姆的现实与梦想，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做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我哋邀请到新会区向日葵社工中心嘅莫庆林老师咧嚟到节目，咁同大家啦进行一啲亲子对话小技巧嘅分享嘅。先同莫老师打个招呼先。莫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日咧继续请莫老师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亲子之间沟通嘅秘诀嘅。嗱，其实咧你提到话小朋友有啲时候咧就系佢哋会有一啲感受到啦，同大人之间沟通一啲嘅压力，咁有冇话边个时期啦，就会系比较明显一啲噶？
2: 有的，因为我们如果总是用强迫、命令的方式跟孩子相处呢，问题慢慢就会显现出来啦。尤其是孩子们到了青春期的时候，自我意识变强，就会开始反抗我们的管束，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呢，我们互相可能习惯性的挑错指责对方，其实我们也不肯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心情，还总是把问题都推给对方，被指责的那一方呢心里就不舒服啦，自然会顶嘴抵触，一来二去呢争吵不断，就这样陷入互相埋怨的循环中，大人闹心，孩子也委屈，彼此的心也越隔越远啦。
1: 唔该晒莫老师。嗱，亲子对话当中啦，原来有咁多嘢要注意。咁亲子沟通有咩技巧咧？听日咧继续嚟请教下莫老师噶。
0: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注重创新发展，他同团队时常会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一边做好生产组织，并不断总结及时反馈解决问题，保证生产一切正常。
4: 我认为创新就是不断的学习，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在里面。就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近几年做的比较多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海螺公司也是受这个房地产的影响，然后我们在这个创新这一块，我们加盟海螺，然后弄的这个消费建材，然后包括这个光伏发电以及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对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作为我个人我也积极的参入，完事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设备安装啊，以及当时的这个投产生产这一块也做了自己的这个贡献。
3: 事务大小余明清都会亲力亲为，2024年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并多次评为公司先进个人，带领所在工段获得先进集体荣誉。
4: 从事这个机电维修这一块，然后我维护保养这个设备，然后修理这些设备，然后我感觉到我和这些设备有一定的这个交流，虽说我比较内向的这种，但是我认为一直以来我都认真地维护好每一台设备，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小事，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未来我将通过修旧立废、小改小革和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实现降本增效，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 从普通工人到技术骨干，余明清始终心怀家国基建，脚踏实地将平凡工作做出不凡价值。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 自2026年7月1日起啦，罕见病参保患者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嘅，咁报销嘅额度咧系大幅度提高。咁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

0: 为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执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75%，而职员仲可以是提高5%的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员仲可以是提高5%的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咧，含呢个大病保险啊，吓就系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嘅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嘅比例咧就75%。另外需要留意嘅就系话，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嘅罕见病啦，继续系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嚟执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咧，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噶。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4: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4: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2: 戏俗守光明，殉志为创生，新会烈士陈永慧。在新会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新会员长，大力支持农民。

0: 革命运动，响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咗一段文武守道、为民赋义嘅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明理，心怀济世安民嘅理想，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嘅疾苦。彼时嘅旧中国山河动荡，四邑大地民生凋敝，封建势力盘踞乡野，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苦难嘅世道令到佢立下革新弊政、造福乡子嘅初心。1926年，新会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冠南等革命先驱奔走乡野，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掀起反帝反封建嘅革命浪潮。彼时任职新会院长嘅陈永慧睇清楚农运为民谋利、破除压迫嘅本质，毅然摒弃阶级偏见，成为农运最坚定嘅官方守护者。面对地方劣身、反动势力嘅阻挠与诋毁，佢不惧压力，公开张贴报告，明确表态保护农民运动，为全院农会发展保驾护航。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新会农运迎来鼎盛时期，全院陆续建立数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上万名农民加入农会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破除陋习、救济贫民等行动，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彻底撼动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基。陈永慧以公职之权为革命志士搭建安全的斗争平台，让新会成为当时四邑地区农运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岭南，各地农运惨遭镇压，无数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将矛头直指曾经庇护农运的陈永慧，对他极尽打压，恶意扣陷，妄图逼迫他屈服妥协。但是陈永慧初心不改，始终坚守革命立场，暗中掩护幸存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转移，竭力保存珍贵的革命火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威逼利诱之下，陈永慧始终坚守节气，绝不依附反动势力。最终这位开明正直、护农救国的志士惨遭反动势力迫害，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报国的誓言。身为旧时代公职人员，躬身为民，追随光明，身处乱世逐流，坚守本心，拥护革命。陈永慧跳出阶级局限，以大义破偏见，以赤诚护苍生，他心怀家国、为民担当、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永远镌刻在五邑红色玉土之上，激励后世不忘初心，坚守正道。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3日，归峰汇成举行2026年新引进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以10个项目总投资额达20.2亿元的实际行动，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奋力推动全年各项经济指标稳步提升。其中，在此次签约项目中，陈皮文化加文旅产业是一大亮点。某陈皮文化总部项目总投资5亿元，计划建设陈皮文化总部、东甲新会陈皮文旅产比业园和高标准打造东甲新会陈皮庄园，为研发新会陈皮深加工产品打下坚实基础，打造国家级新会干种植示范文旅基地。归峰汇成将以本次签约活动为重要契机，持续健全招引、落地、投产全周期服务体系，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快增效。7月11日至12日，新会区第3届锦城杯乒乓球邀请赛在新会乒协球馆火热开赛，赛事由锦城集团连续3年独家冠名赞助，现已成长为新会本土极具影响力的群众乒乓球品牌赛事。两日激烈比拼后，赛事顺利决出团体前8名，圆满收官。据了解，历经3年培育，锦城杯已形成稳定赛事 IP， 参赛规模、竞技水平逐年提升，成为展示新会群众体育活力、政企联动、助力文体事业发展的标志性活动。参赛选手纷纷表示，每年都能和区内各路高手同台交流，既提升球技，也结识志同道合的球友，期待赛事持续办下去。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下半年我国外贸仍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7月13日，致敬南岳丰碑，广东省烈士英明录2026年版发布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广东省烈士英明录完整留存了南岳英烈的英雄履历，编纂工作历时近3年，贯通100余年历史脉络，规范整理全省烈士信息共15册，收录39,186名烈士英名。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分析认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夏季热浪更加频繁、强度更大，极端高温天气正迅速演变为英国民众面临的重大健康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重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0: 983生活电台。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现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2: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解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讲到今日凌晨呢一场半决赛第一场出嚟嘅比赛，西班牙面对住法国嘅比赛，大家可能会系喺赛前更睇好法国呢一边，因为法国喺本届嘅赛事你都真系咪话一路以嚟过关斩将系轻轻松松，但亦都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法国队一直喺本届嘅赛事呢一场比赛之前对阵嘅对手都系嗰啲比较容易打嘅，同埋转数唔一定快嗰啲嘅对手。嗱，呢一场面对住西班牙嘅比赛咧，其实法国队一上嚟你都见到，其实佢系慢慢悠悠，佢唔系好明显要想抢你嘅，反而咧西班牙呢边想嘅打法咧，佢系更加想先入波嘅呢一方，因为西班牙对于自己嘅防守应该有翻咁上下嘅自信，但系咧进攻方面嘅话咧，可能就真系要试一试啦。嗱，果不其然喺呢一场嘅比赛啊，西班牙最终系凭借住上半场啊奥耶沙巴射入咗12码，加上下半场托罗嘅建功，2-0系战胜咗法国，继2010年之后再一次入到去决赛嘅比赛。呢一场面对住法国嘅胜利已经系狂牛继2年之前嘅欧洲国家杯、旧年嘅欧洲国家联赛之后，连续3年喺国际赛嘅4强踢法国都可以赢低对方，而且系踢对方出局啦。法国队嘅主教练迪金斯喺赛后其实多次受采访嘅时候都讲到，咁球队喺今场嘅比赛的确系踢得唔好，而且咧一啲嘅主力嘅球员，特别系前锋线方面，去到差唔多70几分钟先至系射正咗喺本场赛事嘅第一脚嘅射正。可想而知，法国队喺本场嘅比赛，佢哋嘅状态的确就真系唔冇前面嗰几场嚟得咁凶猛。因为前面嗰几场俾你感觉就系，哪怕落后住，哪怕2个波都好啦，其实法国队都会俾到一个就我可以追到咁样嘅姿态俾你。呢一场比赛输咗之后，迪金斯亦都会系带领住法国队以教练嘅身份执教再一场嘅比赛，讲紧嘅就系星期日晚上嘅嗰一场啦，就系3-4名嘅比赛。咁啊，讲翻咧就西班牙呢边先啦。西班牙近代佢哋入到去决赛，佢哋嘅胜率都会系几高嘅，包括咧2008年嘅欧国杯。当时在决赛当中1-0是战胜了德国获得冠军，而2010年的世界杯1-0战胜了荷兰又去到冠军，2012年的欧国杯4-0战胜了意大利，还要是大胜的姿态获得冠军，2013年的欧国联和2024年的欧国杯分别战胜了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都是夺得了冠军。另外还有两次未可以获得冠军的，就是2021年的欧国联，当时是输给法国的，另外2025年的欧国联当时就输给葡萄牙，都是获得了亚军。也就是说，其实近代史他们7次入到去一些大赛的决赛里面，都有5次是获得冠军的身份的。如果收集到世界杯和欧国杯，他们的胜率更加是去到100%，那会不会就一个的情况，西班牙是不怕今晚的那2班球哪支赢都好呢，入到去决赛都不用怕你呢？那就看看今天晚上明天凌晨3点钟的这一场英格兰面对着阿根廷的比赛。讲回阿根廷，自从晋身淘汰赛以来，每一关都过得几吃力，32强赢佛德国的时候要去到加时，而16强落后2个球，最后又反击回埃及，8强面对着瑞士更加又要是打到去加时才是获胜。你可以见到阿根廷阵中一班的老将，他那个的疲态攰的状态是很明显。另外啦，美斯在这两场的比赛已经是有些很难一个人担起一班球这样的一个能力在这里，毕竟真的攰。而且好多嘅球员喂波俾美斯，去到后边嘅淘汰赛入边咧，已经起唔到波噶啦。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呢一场比赛更加大嘅一个嘅挑战咧，可能就系体能方面啦。咁另外咧，我觉得都要睇睇就系英格兰呢边佢哋嘅状态系点样。你会见到英格兰好似今届嘅赛事几多一啲嘅甩碌虾碌嘅镜头，但系又唔可以阻住佢哋咧前进嘅一个动力。感觉上今场嘅比赛咧，英格兰可能会去得更加尽，佢知道你攰，他就更加用啲后生仔去扯到你进。咁其实呢场比赛咧，感觉上可能阿根廷会危险啲吓，咁就睇佢哋嘅防守会唔会真系可以兼顾到进攻嘅速率。咁呢场嘅比赛究竟系鹿死谁手呢？系边个入到去决赛会师西班牙去争夺2026年美加墨世界？

0: 大杯嘅呢个大力神杯咧，好多嘅未知，好多嘅不确定，呢个其实就系体育嘅魅力。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嚟到呢度，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哦，小云，你抱住咁多嘢咩嚟噶？
3: 五斤鸡蛋啊，女博士。
2: 五斤鸡蛋，点解一次性买咁多啊？
3: 搞得噶，更何况咧，我琴日试过噶啦，呢只牌子嗰啲蛋啊，佢蛋黄颜色好深噶，证明咧嗰啲营养肯定好高啫。
2: 并唔系你咁谂噶。吓？嗰啲蛋黄嘅颜色咧，系受到鸡乸嘅年龄啊、品种啊、健康状况啊、饲料成分啊、或者呢啲色素嘅含量好多种因素嘅影响嘅。例如嗰只鸡乸咧年龄偏大啊，蛋黄嘅颜色就更加深啦。
3: 吓，原来咁啊！
2: 啊，咁饲料当中嘅类胡萝卜素啊，以及脂肪含量越高咧，咁咧佢嘅蛋黄颜色咧就更加黄。但系咧，咁又唔代表佢嘅营养含量高噶。哦，咁鸡蛋嘅营养价值咧，主要系取决于佢嘅蛋白质啦、脂肪啦、维生素啦，同埋矿物质嘅含量嘅。咁呢啲成分嘅含量咧，对蛋黄嘅颜色影响咧就并唔大嘅、哦，所以咧真系唔需要谂太多蛋黄嘅颜色嘅，正规渠道购买存放得当嘅鸡蛋咧都系好有营养嘅。
3: 嗯，
2: 你一次性买咁多，食到后尾都唔新鲜啦、
3: 啊。系、哦，
2: 等我帮下你啦。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够，不要放弃，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所有困难都会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3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前往归峰汇城、大泽镇，深入村居、景区、交通要道、企业等，调研督导五边环境提升、林荫大道建设及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有关部署要求，以务实举措和严实作风抓好城乡品质提升和安全生产工作，以高品质环境、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江门站迎来首轮暑运客流高峰，候车大厅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其中学生旅客占比显著上升，不少学子踏上归乡或出游旅途。据统计，近两日车站日均发送旅客接近5000人次，客流较暑运初期上涨18.5%。为应对客流高峰，7月13日江门站开行营业列车98趟，较日常途并开行数有显著增加。加开列车主要集中在广州南、湛江西等热门方向。暑运期间，车站将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验证、安检、检票通道数量，加强高峰期旅客引导、分流和疏散，避免旅客长时间聚集。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日，海关总署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了3609.6亿元，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也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呢一个养生嘅百搭小能手，我哋喺烹调鱼同埋肉之类嘅荤菜嘅时候，加一啲嘅陈皮，可以充分发挥佢嘅营养价值，仲可以去腥解腻、提鲜增香。同你介绍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只、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陈皮要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斩件，放入装有清水的锅里面，大火煲滚，撇去浮沫，跟住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小火煮1个钟，加适量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它具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适合于气血亏虚、陈皮乏力、胸闷血胀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3: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1: 田金忠骨影吾邑，身绘烈士周达尚。响身绘大宅田金村，红色玉土上矗立住一座革命丰碑，铭记住党支部书记周达尚舍身护战友，扎根乡村二十载的英雄传奇。周达尚，大宅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作掩护，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五十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尚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新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尚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县委机关亦迁驻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的田金成为新会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御西进日伪军，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响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周达尚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顽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自己执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来的敌人，却毫不躲闪，被捕后厉声痛斥，叛徒卖国求荣，狱中酷刑轮番加薪。他始终严守党组织秘密，不肯透露半个同志的姓名。响押解前往司前途中，周达尚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的周达尚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住先烈平凡却厚
4: 10%-95%之间。展望今明两日都是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咁啊，听日方面是会有中雷雨，局部地方暴雨降雨过程。17号到21号方面是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方雨势较大，近期降雨都是较为频繁，请大家密切留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起嘅山体滑坡以及系城乡积落等等嘅自身灾害啦。今天的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 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吓、
6: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住宿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5: 以前唔系都要两三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6: 诶、系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咧，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咧，仲会有一名嘅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7: 冇错啦，咁啊，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一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8: 两证审批合一的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的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和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在项目开工之前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和排污许可手续的。

0: 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1: 嗯，好嘅，多谢晒你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百之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6: 百之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之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今日我们的探镇街寻地标之旅来到了深会小鸟天堂对面一处很特别的地方——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那为什么说它这么特别呢？因为这里既有千年陈皮文化的深厚底蕴，亦都有年轻人最爱的潮玩体验，既可以品尝桥都咖啡和深会陈皮茶饮，亦都可以动手体验非遗手作。这里不单止是一个文旅园区，更加是青年创业的梦工厂。今天跟着我一起解锁陈皮加潮创的 N 种新玩法。
8: 百千万有了镇街新地标，那我们今天来到了位于深会小鸟天堂对面的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那站在园区门口，前边就是国家四级景区小鸟天堂的正门口。那这个园区占地有成100亩，以前很多朋友经过这里，可能只是知道这个是一片旧厂房，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集陈皮加文旅加潮创于一体的总建筑面积约90,000平方米的综合性园区。那我们首先有请潮创园的负责人刘日好好姐和我们介绍一下啦，到底陈皮潮创文化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9: Hello， 大家好啊！好开心可以同大家介绍翻我哋大洋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啦。咁我哋呢个园区咧系以陈皮加道地特色加文旅为核心嘅。咁我哋系会融合翻深会陈皮嘅文物，同埋我哋五邑侨乡嘅特色，集聚翻研学啦、会展啦、康养啦、电商啦呢啲多元嘅业态啦。咁我哋亦都会常态化咁去开展翻一啲潮饮啊、潮食啊、潮玩啊、潮购啊呢啲咁样嘅新潮活动嘅。咁我哋就致力于打造一个辨识度好高嘅一个五邑标杆嘅潮创文旅园区。咁我哋嘅 slogan 咧，亦都叫做让年轻人喜爱创业嘅园区嘅。我哋园区咧系分咗三期嘅建筑嘅，咁我哋园区除咗我哋一号馆啦，咁大家可能经常都会去小红书都会见到噶啦，叫做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 除了呢個館之外咧，我哋另外仲有係六個場館嘅，咁我哋分期喺度打造緊㗎啦。咁我哋而家已經建好嘅，就除咗我哋嘅一號館，亦都係我哋嘅文化館之外啦，咁我哋另外仲有係二三八呢三個館係已經整好咗㗎啦。
10: 嗯，我哋呢度既有好似東甲原之陳皮文化館咁樣古色古香啦，宣傳我哋陳皮歷史嘅空間，亦都有充滿工業風嘅呢個集裝箱嘅創意區，即係我哋嘅二號館啦。咁、我想問一下呢度嘅規劃同埋目前啦入咗嘅業態啦，有邊啲咁啊？
9: 講到我哋園區嘅一啲規劃同埋業態嚟講咧，咁先講一講我哋嘅一個規劃先啦。除咗我哋園區入邊嘅地標性建築啦，頭先講到嗰個文化館啦，我哋又耗費咗一億去打造嘅一個係一個生活陳皮文化嘅打卡聖地嚟嘅。咁佢入邊係有六層高。咁除咗呢一個地標性嘅一個建築之外啦，咁我哋而家例如講我哋二號館啦，我哋二號館嘅主題主要係大健康、陳皮康養呢一塊為主嘅。咁我哋而家進駐咗嘅咧，就有一個陳皮同埋佢一啲衍生品嘅一啲銷售嘅品牌為主啦。咁包括可能好多人本地人好熟悉嘅浩林陳皮啦、仁德堂陳皮啦等等，都有進駐咗我哋園區嘅。除咗呢一啲陳皮嘅銷售之外咧，我哋另外亦都有做一個線上嘅陳皮電商直播。咁我哋呢度亦都有一個國家級嘅一個優秀嘅直播間進駐咗嘅，咁亦都歡迎大家可以過嚟睇一睇、打卡一下嘅。咁我哋二號館咧就主要都係以康養啦、陳皮呢一塊為主啦，咁會配備翻一啲特色嘅一啲文創啊，仲有一啲咖啡咁樣嘅。咁我哋二號館咧一入嚟咧，右手邊咧就有一個潮創咖啡啦。咁再向前啲行咧，有一個好得意嘅 Anno Coffee， 咁入邊整得好靚，咁亦都歡迎大家嚟打卡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同郵政啦、同順豐呢啲嘅合作。咁點解我哋會同佢哋合作呢？係因為我哋有進駐咗呢啲陳皮嘅商家，亦都想佢哋喺線上發貨係更加方便嘅，所以我哋亦都有同佢哋進行咗一個合作聯動啦。咁佢哋進駐咗我哋呢度之後咧，亦都可以好快捷咁幫我哋一啲進駐嘅商家去進行一啲發貨。咁同埋有一個集裝箱咧係順豐呢一邊準備同我哋係一個長期合作嘅。之後咧，我哋寄呢啲快遞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咁亦都會有一啲進駐園區嘅合作價喺度嘅。
10: 是啦，咁我哋再嚟從一號館開始啦，介紹一下呢個東甲原之陳皮文化館啊。咁呢一棟建築咧，亦都被稱作係新會最美嘅工業建築之一。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咁文化館入邊具體有啲咩陳設啊？有咩展覽係值得我哋一睇嘅咧？
9: 哇！呢、這個真係講都講唔完啦。咁首先咧，從佢成個建築嚟講咧，咁佢就有成六層高，每一層係有唔同嘅主題嘅。咁都歡迎大家去到實地去睇一睇呢六個主題分別係咩主題啦。咁應該有好多人亦都喺小紅書有睇到啦。咁我哋喺入邊咧係一個劇場，係非常之靚嘅。
10: 係啦。咁我哋現場嘅展廳啦，聽講係定期都會推出一啲唔同嘅展覽嘅噃。即係一號館嘅展廳
9: 係啊，我哋會不定期咁就會更新噶啦。因為我哋呢個亦都係一個潮玩園區啦，所以佢對呢一個更新係非常之重視嘅。我哋會不停咁去換主題嘅，提供翻大家一個新鮮感啦。咁去到二樓咧，係仲有一個講翻我哋梁氏原之、東甲原之成個發展歷程嘅。咁亦都會有一啲實物嘅展現翻我哋一啲新會金啊，係點樣個種植啊，新會金係點樣一個製造成個過程都有展現嘅。例如去到我哋嘅四樓咧，仲有我哋新會陳皮嘅一個示範倉喺度，而且咧嗰度仲有研學區。非常之得意，仲可以喺上面整月餅嘅，而且咧去到我哋六樓啦，有非常出名嘅騰雲觀鳥台。
10: 哦，
9: 係啊，
10: 可以喺呢度係見到小鳥天堂。
9: 唔單止見到，係見到佢嘅全貌。六樓嗰度嗰個騰雲觀鳥台咧，上到去咧就可以睇到佢全貌啦。而且我哋係整咗啲小凳仔喺度，如果一啲女士啊，傍晚大約六七點咁樣啦，五六點七點咁樣上下啦，咁著翻條裙仔啊，坐喺嗰度打翻個卡。咁影翻相係好靚嘅，因為嗰度成個晚霞係非常之靚啦，同埋啲小鳥歸巢嗰陣咧，成個景象都會非常之靚。咁亦都好多人係好中意喺上邊打卡，然之後又去發朋友圈啊、小紅書啊，咁樣係非常之寫意嘅。
10: 係啦，咁我得閒都要去影翻張相先。而且我哋喺二樓呢邊仲有一個係橋品會展區，咁見到佢嘅面積都比較大，而且入邊有好多嚟自我哋五一地區嘅各種嘅優品啊。咁我想知道呢啲優品你哋係點樣篩選入嚟㗎？
9: 首先咧，我哋橋品會展咧，顧名思義就係橋，一定係我哋本地特色嘅產品先可以入嚟嘅。咁同埋我哋係有一個專門嘅管理嘅，有個團隊專門管理呢一塊。咁我哋成個一個門檻咧，就肯定係非常之規範標準嘅產品先可以入嚟啦。呢個橋品會展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咁我哋除咗一個線下一個展銷之外，我哋線上亦都係會進行銷售。我哋而家都有搭建咗。

0: 程序啦，亦都有開設咗一啲酒店，咁我哋亦都有團隊喺度幫我哋一啲進駐咗橋品會展嘅商家去進行免費嘅帶貨，啊，即係我哋有靚仔靚女啊，成個團隊去幫佢哋帶，係唔需要收佢哋嘅費用嘅。
1: 嗯，係啊。OK， 咁我哋而家嚟到咗陳皮潮倉園二號館呢度啦。誒，發現佢呢度原來有好多嘅研學課程。跟住落嚟，我哋會採訪到潮倉園研學活動嘅工作人員鐘金瑞金金老師啦，聽下佢對於呢度嘅研學課程有咩介紹咁啦。啊，金金老師你好啊，
2: 係你好。
1: 誒，咁我聽講啦，園區呢邊會定期舉行一啲嘅親子研學活動喎。咁具體有邊啲活動咁啊？
2: 是咁，我哋咧依家又推出咗好多唔同主题噶啦，分别系有陈皮主题，靠近我哋陈皮潮创园呢个陈皮嘅调性啦。
1: 嗯。
2: 咁仲有啲其他嘅非遗主题啦，同埋我哋啱推出嘅联动我哋潮创嘅商家，Endo Coffee 啊，或者我哋潮创咖啡啊，咁佢哋推出一啲咖啡主题嘅环保类嘅手工嘅。
1: 嗯。咁陈皮类嘅有边啲活动噶嘛？
2: 陈皮咁除咗陈皮嘅手工之外啦，仲有一啲喺陈皮嘅基础上再二次创作嘅，类似于陈皮茶壶啦，
1: 哦，
2: 仲有一个间柱风铃啦，咁仲有一个金箔陈皮，真系喺真嘅生活陈皮上边铺真嘅金箔。
1: 哦，咁犀利！咁系咖啡主题系有啲咩活动咁啊？
2: 咁咖啡嘅话咧，咁我哋之前咧就有同其他嘅商协会咧一齐联办过一个系咖啡渣嘅一个跨件，系，咖啡除咗饮之外。咁佢嘅渣嘅话咧，仲可以有二次利用嘅。咁呢个嘅话咧，都系一个环保嘅主题嚟嘅。除咗咖啡渣挂件之外咧，咁我哋呢个月嘅话咧，都会推出一个咖啡豆嘅手串。
1: 咖啡豆手串，即系将咖啡豆串成手链。
2: 系，冇错。
1: 哦，咁除咗呢个咖啡类啦，听讲仲有非遗类，例如系我哋啱啱有试过呢个手工鱼灯啦，仲有其他活动吗？
2: 嗱，冇错。咁非遺類嘅咧，除咗魚燈同埋陳皮嗰啲嘅話咧，咁仲有我哋新會嘅一個茂龍筆，
1: 係
2: 茂龍筆，我哋有做過好幾場嘅，咁都有同其他嘅幼兒園啦，做呢啲專場啦，作為佢哋嘅課外拓展嘅課程啦。咁除咗茂龍筆呢啲咧，仲有其他啲即係其他地區嘅一個非遺，咁，有竹鞭啦，竹鞭
1: 哦，
2: 對，仲有一個撞箭衫，係廣西嗰邊嘅撞箭衫，攞啲撞箭嘅布料做成一個線嘅形狀咁樣嘅，
1: 藏族嘅藏感，
2: 對對，咁仲，有其他等等嘅好多，
1: 係啦，咁咁多嘅活動啦，前期啦有冇啲家長同小朋友嚟參加啊？咁活動嘅反響又係點啊？
2: 是的，每个星期的话呢，我们都会是以小课程的形式，就是小课程，就是每星期的话大概十组亲子这样。基本上每一次报名都会超额的。
1: 那要怎样才可以报名参加这些活动呢？
2: 是的，可以关注我们园区的公众号到底陈皮潮创文化园，直接搜，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那我们呢每个月都会定期发布一些园区的活动的，那入边都有我们的报名链接。
1: 哦 ，OK， 咁聽到嘅聽眾朋友啦，而家就嗱嗱諗關注翻佢哋嘅公眾號啦。咁如果有你想要參加活動咧，就可以通過佢哋嘅公眾號進行報名啦。係啦，咁另外咧，而家已經嚟到暑假咯噃，暑期你哋會唔會推出一啲更加適合親子家庭嘅活動咧？
2: 係冇錯嘅，暑假我哋都有，我哋啱推咗七月份嘅活動，咁喺我哋嘅小紅書帳號啦，同埋我哋公眾號啦，都已經係公布咗噶啦。
1: 透露一下係咩活動咧？
2: 咁除咗我哋啱讲嗰啲手工主题啦，咁我哋一号馆文化馆咧都有唔同嘅手工嘅课程。咁佢哋依家新推有陈皮月饼，系仲有啲陈皮香水，系呢啲等等。
1: 系啦。咁点解会谂到用研学嘅方式嚟推广一个陈皮嘅文化嘅？
2: 咁依家手工嘅话咧，依家除咗小朋友之外，好多成年人、大人，特别我哋呢啲二三十岁啲年轻人咧，其实都好乐于去做呢啲手工嘅。咁所以除咗呢个手工活动，除咗系面对小朋友之外咧，更多系吸纳我哋呢啲年轻人过嚟我哋园区咁样嘅。
1: 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越嚟越多嘅年轻人啦，可以通过呢啲嘅研学活动、手工课程啦，可以了解到我哋生活陈皮嘅文化。
2: 系嘅，咁除咗了解我哋本地之外咧，因为我哋局限于江门新会呢个主题课程，咁我哋仲系非遗嘅课程咧，系大括到去到全国嘅。
1: 哦，
2: 即系国家类嘅其他地区嘅，我哋都会有做。咁都希望以我哋呢啲咁少嘅活动去宣传下我哋国家嘅文化啦。
1: 系啦，咁我哋 都希望咧潮创园嘅文化活动咧可以越嚟越丰富，亦都吸引越嚟越多嘅

0: 节目游客啦，过嚟呢度感受同体验噶。
1: 好，唔该晒。
0: 好，多谢金金老师。
2: OK， 上半拍节目我哋逛咗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感受咗陈皮文化嘅深厚底蕴，亦都喺桥滨会展区啦，见到咗好多嘅五邑好物，都喺二号馆嘅潮创空间影咗大片，仲体验咗一啲有趣嘅研学活动。如果话上半拍节目我哋感受嘅系陈皮文化嘅老味道同埋亲子研学嘅新趣味，咁下半拍节目啦，我哋就要走进园区嘅另一个身份——青年创业梦工厂。咁点解一啲外地嘅青年啦，会专登嚟到呢度开工作室呢？广告之后，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哋一齐嚟探访一下呢啲藏喺潮创园入边嘅梦想家。
3: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4: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5: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6: 叔叔早上好，
5: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7: 剩下的打包吧，
5: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定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

0: 衫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夏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9条，企业

0: 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4: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5: 呢啲咪讲默契咯。
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6: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讲到今日凌晨呢一场半决赛第一场出嚟嘅比赛，西班牙面对住法国嘅比赛，大家可能会系喺赛前更睇好法国呢一边，因为法国喺本届嘅赛事你都真系咪话一路以嚟过关斩将系轻轻松松，但亦都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法国队一直喺本届嘅赛事呢一场比赛之前对阵嘅对手都系嗰啲比较容易打嘅，同埋转速唔一定快嗰啲嘅对手。嗱，呢一场面对住西班牙嘅比赛咧，其实法国队一上嚟你都见到，其实佢系慢慢悠悠，佢唔系好明显要想抢你嘅，反而咧西班牙呢批枪嘅打法咧，佢系更加想先入波嘅呢一方，因为西班牙对于自己嘅防守应该有翻咁上下嘅自信，但系咧进攻方面嘅话咧，可能就真系要试一试啦。嗱，果不其然喺呢一场嘅比赛啊，西班牙最终系凭借住上半场啊奥耶沙巴射入咗12码，加上下半场珀罗嘅建功，2-0系战胜咗法国，继2010年之后再一次入到去决赛嘅比赛。呢一场面对住法国嘅胜利已经系狂牛继2年之前嘅欧洲国家杯、旧年嘅欧洲国家联赛之后，连续3年喺国际赛嘅4强踢法国都可以赢低对方，而且踢对方出局啦。法国队嘅主教练迪金斯喺赛后其实多次受采访嘅时候都讲到，咁球队喺今场嘅比赛的确系踢得唔好，而且咧一啲嘅主力嘅球员，特别是前锋线方面，去到差不多70多分钟才是射正了在本场赛事的第一脚的射正。可想而知，法国队在本场的比赛他们的状态的确就真的不像前面那几场来得那么凶猛，因为前面那几场给你感觉就是哪怕落后住，哪怕两个波都好，其实法国队都会给到一个就我可以追到这样的姿态给你。这场比赛输了之后，迪金斯亦都会是带领着法国队以教练的身份执教最后一场的比赛，讲的就是星期日晚上的那一场，就是3-4名的比赛。讲回就西班牙这边先，西班牙近代他们入到去决赛他们的胜率都会是挺高的，包括2008年的欧国杯，当时在决赛当中1-0战胜了德国获得冠军，而2010年的世界杯1-0战胜了荷兰又去到冠军，2012年的欧国杯4-0战胜了意大利，还要是大胜的姿态获得冠军，23年的欧国联和24年的欧国杯分别战胜了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都是夺得了冠军。另外还有两次未可以获得冠军的，就是21年的欧国联，当时是输给法国的，另外25年的欧国联当时就输给葡萄牙，都是获得了亚军。也就是说其实近代史他们7次入到去一些大赛的决赛里面都有5次是获得冠军的身份的。如果收集到世界杯和欧国杯，他们的胜率更加是去到100%，那会不会就一个的情况，西班牙是不怕今晚的那两班波哪支赢都好呢，入到去决赛都不用怕你呢？那就看看今天晚上明天凌晨3点的这一场英格兰面对着阿根廷的比赛。讲回阿根廷，自从晋身淘汰赛以来，每一关都过得几吃力，32强赢法德国的时候要去到加时，而16强落后两个波，最后又反击回埃及，8强面对着瑞士更加又要是打到去加时才获胜。你可以见到 阿根廷阵中一班嘅老将，佢嗰个嘅疲态、攰嘅状态系好明显。另外啦，美斯喺呢两场嘅比赛已经系有啲好难一个人担起一班波咁样嘅一个能力系。

0: 喺度，毕竟真系攰啊！而且好多嘅球员喂波俾美斯，去到后边嘅淘汰赛入边咧，已经起唔到波噶啦。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呢一场比赛更加大嘅一个嘅挑战咧，可能就系体能方面啦。咁另外咧，我觉得都要睇睇就系英格兰呢边佢哋嘅状态系点样。你会见到英格兰好似今届嘅赛事几多一啲嘅甩碌虾碌嘅镜头，但系又唔可以阻住佢哋咧前进嘅一个动力。感觉上今场嘅比赛咧，英格兰可能会去得更加尽，佢知道你攰，佢就更加用啲后生仔去扯到你尽。咁其实呢场比赛咧，感觉上可能阿根廷会危险啲吓，咁啊就睇佢哋嘅防守会唔会真系可以兼顾到进攻嘅速率。呢场嘅比赛究竟系鹿死谁手呢？系边个入到去决赛会师西班牙去争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个大力神杯呢？好多嘅未知，好多嘅不确定，呢个其实就系体育嘅魅力。 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嚟到呢度，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百思漫有料，镇街新地标。
7: 百思漫有料，镇街新地标。
8: 大家继续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有希。咁上半 part 节目，我哋沉浸喺陈皮文化嘅潮玩新体验当中，嚟到下半 part 咯噃，我哋一齐嚟揭开潮创园嘅另一面。咁佢唔单止系游客打卡嘅潮玩地，更加系年轻人创业嘅梦工厂。各位听众朋友，你哋知唔知啊？喺呢个园区入边，有好多嚟自外地嘅年轻人。他们将工作室开在这里，将直播间搭在这里，将自己的创业梦想种在这里。今天我们采访到 Anno Coffee 的主理人谭瑞光阿光，原来他是第一批入住的商家。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故事。
9: OK， 那我们现在来到 Anno Coffee， 采访到这里的主理人谭瑞光阿光。你好啊。
10: 你好。
9: 咁第一次嚟到你哋呢間店啦，咁個氛圍非常之好啊！咁你哋係幾時翻到嚟呢度創業㗎？
10: 我哋係舊年正式即係會翻到嚟江門喺度創業。我哋會選擇到呢度咧，就係因為呢度園區俾咗好多嘅利好嘅政策啊，就會同埋啲便捷性比較高。因為我哋成日到處去咧，呢度有對面有景區啦、啊。同埋上落高速啦、啊，呢度附近都幾方便，同埋停車又幾好嘅。通常佢哋話會內外搞下活動，咁我係俾我哋睇好嘅。
9: 係啦，咁你本身係邊度人啊？點解會係選擇嚟到呢度嘅？
10: 我祖籍雙水人咯，係就成日會離鄉別井讀書啊、求學啊、做嘢咁，就後屘翻到嚟咧，就覺得始終根喺呢度啊。
9: 嗯，
10: 咁翻過嚟屋企嗰次真係家鄉會比較温馨舒服啲，同埋一個創業嘅初次階段，會揾一個就近原則，會方便我其他做嘢啊，同埋見屋企人會方便啲。
9: 係咁，而家創業半年啦，感覺呢度嘅氛圍點樣啊？
10: 呢度成個營商環境幾好嘅，無論佢哋即係園區提供一啲福利啊。同埋我哋有時想搞啲活動啊，咁佢哋都好配合我哋嘅。
9: 嗯，係啦，咁呢度係 Anno Coffee 啦，但我見到佢唔單止淨係有 coffee 嘅，仲有一啲嘅衫啊，同埋一啲嘅文創產品噃。
10: 係嘅，因為我哋前身咧，我同我 partner， 即係我 partner 係做買手起身嘅。我哋讀書期間就好中意追潮牌同埋追啲輕奢品。咁我哋做下做下咧，到疫情嘅時候，好似呢個行業嘅消費 帶動起身。

0: 跟住我哋又會覺得好似呢啲輕奢品嘅質量並不是那麼值嗰個價錢咯。咁、我哋會諗住自己做飯，咁所以先會創立咗呢間店。又以我哋嘅江門文化為中心啦，咁我哋又會加上灣區文化咁一個結合嘅。
1: 哦，所以你哋而家嘅呢個產品其實都係有結合翻當地嘅文化。
0: 有嘅。
1: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2: 可以啊。
0: 首先我這個呢個咧我間鋪的年齡款，我長手膜呢些膠體咧係可以高温洗的，
1: 唔
0: 似會話啲人會洗得高
1: 會
0: 甩，係唔會啊？呢、這個唔會啊！你洗衣機三四十度係冇問題嘅，呢些膠質我哋有選過有試過嘅。呢、這個係最有代表性的啦，我哋代表新會人，即係每年十一月份嘅開始收啲間皮嘅季節，個個攞啲卡車啊，咁會嗰個麻袋裝住啲果皮嘅，咁係比較趣致嘅呢、這個。跟住我哋又做翻啲童趣啲嘅唔塗鴉，會大多數嘅年輕人會中意翻嘅。
1: 咁你哋呢個潮牌叫咩名
0: 字啊？呢、這個潮牌叫 CBD and DDS。因為點解我哋會咁樣設立呢？因為我想會將休閒風同埋商業風將佢分開，好似我依家著緊呢個咧，就會好簡潔，就好細 logo， 即係日常啊、商務或者上班都可以著。誒呢啲可以放假或者有時出去旅遊啊，咁啲人會舒適啲，因為呢個全部都係純顏料嚟嘅。
1: 你分開休閒同埋日常啊，日常嘅話大啲個 logo 影相會出片啲，
0: 係啊，好睇啲。包括衞衣咧，我哋就做咗一個9+2文化係，包括港澳台啊。就是中山新會啊，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市花，我哋做咗一個咁嘅。
1: 哦，哇！咁你哋應該嘥咗好多心思去研究。
0: 係啊，無論從設計啊，同埋開版呢啲版型係我哋自己翻嚟有調整過嘅，即係我哋自己覺得舒服就會點樣做，跟住就揾廠家同埋。我另外都有啲同學做呢啲嘢，所以大家就一拍即合嘅。
1: 再嚟講翻 coffee 啦，你哋有咩主打嘅咖啡？
0: 我哋做嘅拼配豆都係自己烘焙嘅，因為我哋有個烘焙師喺度嘅，佢每日得閒都會烘啲豆，會放喺度。除咗供俾啲街市嘅店鋪啦，咁我哋自己都會有需求翻。除咗做拼配豆，我哋還間唔中，因為對於身邊嘅客户需求啦，我哋會做翻啲精品嘅手沖豆，就會烘焙好，跟住養好豆再供俾佢哋。我哋咖啡就。除了美式普通的我們就手沖豆都提供很多種，還有冷萃都有的。而冷萃我們就選了都有巴拿馬的季夏和埃塞的季夏。
3: 喝茶都會因為這個是受廣東人也好中國人也好即是父輩傳承下來的，那這個茶文化呢我覺得不要去忘記了它，其實都挺好的。
1: 是的，其實來到 Anno Coffee 除了去喝咖啡都去試試你們這裡的茶。
3: 是的，我哋除咗有高山綠茶，我哋還有啲隱藏版嘅白茶。
1: 隱藏版係要同你哋講咩？
3: 係啊，因為呢個隱藏版嘅白茶咧，係一個客户送嘅，佢係唔對外賣嘅。
1: 哦，
3: 所以我就得一餅啫，飲曬就冇噶啦。
1: 真係好隱藏啊！
3: 唯一一個咧，係茶飲嘅陳皮特調。
1: 陳皮特調係加入咗。
3: 呢、這個係用6年嘅陳皮，跟住加冬蜜去慢煮。熬到48小時，
1: 得出嚟呢一罐嘅液體。
3: 係嘅，我陣間可以沖俾你試一下。
1: 黏稠啊！
3: 你可以打開佢，係會好清香嘅。
1: 哇！
3: 係啊，你會覺得好濃郁嘅味道。呢、這個咧係啱好茶飲節，跟住佢哋嗌參加，原居嗌參加，跟住我喺度諗，特登去諗或者整啲咩咧，唔知往邊個方向去諗。結果我啱好嗰日話喉嚨唔舒服，翻到屋企，跟住倒出嚟呢一啱。啊！我話有啦，
1: 就係佢啦，
3: 係啊，就拎翻個出嚟。係呢個其實擺咗1年噶啦，熬完擺咗1年先有咁樣嘅香味。其實啲蜂蜜佢蒸發咗啲水分，熱少水分係熱香嘅。本身屋企飲開嘅，後尾咧嚟到咧另外呢個 partner 佢就加咗呢個茉莉花嘅茶底，跟住我哋又加咗啲檸檬去提加呢個鮮味咧，就可以做一個調整，就會更加適合於大眾飲咯。係。呢、這個又係隱藏款嚟，同埋個產量唔高，同平時飲手沖嘅價錢一樣啫。因為本身佢製作嘅用嘅材料，我哋係有用心去揀嘅。
1: 咁如果啲遊客嚟到咧，要點同你講先可以飲到呢一款咧？
3: 我想飲一個陳皮嘅隱藏款茶類，咁佢就我哋知道整咩啦，因為係唯獨呢一款係。
0: 我哋。以前咧讀書期間都好中意去探索啲唔同嘅地方嘅咖啡店嘅， 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愛好呢？即係純屬中意安靜，我哋唔中意太嘈嘅地方嘅。就除咗飲咖啡啊，去睇下佢嘅裝修風格啊、氛圍啊，同埋佢嘅出品啊，咁幾好。下次我哋又可以去咁一個地方嘅。
1: 咁你呢度嘅裝修風格會唔會亦都參考咗你之前去參觀過嘅一啲咖啡店咁啊？
0: 都有嘅，不過我就主要以翻啲日式啊或者木質調啲咁嘅風格，即係會。飲茶又得，飲咖啡又得。
1: 而且我見到呢度嘅擺設啦，都好多嘅小巧思啊，例如有啲車車啦，仲有一啲係唱片啊。
0: 車車呢個咧係本身我哋好多車友。因為我 partner 包括我又好中意啲咁嘅性能車嘅，就會有啲咁文化會掛翻喺度咯，係男仔嘅減速帶嚟嘅。
1: 咁呢度都好好啊，因為呢個園區本身停車都比較方便啦。
0: 係。
1: 咁落户咗我哋潮創園之後咧，你覺得呢邊客流量點樣啊？
0: 呢邊節假日客流量好高，同埋搞活動呢度叫做
1: 人山人海。
0: 人山人海係。
1: 係啦，咁你入住咗園區之後咧，感覺都幾好啦。對一啲想要創業嘅朋友咧，會唔會邀請佢哋過嚟啊？
0: 會㗎，因為我已經有邀請珠海啲朋友，佢哋到時畢咗業，佢哋揾唔到一個合適嘅地方，話呢度園區嘅福利啊，營商環境幾好。呢度園區佢哋除咗話內外會園區搞活動啦，同埋會長佢哋會有時啲接待啊。或者啲綜合型嘅活動啊，都會同邀請埋我哋一齊去參加嘅。
1: 係啦，咁樣喺最後啦，我哋又試咗咁潮創嘅咖啡啦。咁如果想要邀請一啲聽眾朋友過嚟呢度嘅話，要點樣揾到你哋啊？
0: 可以網上搜CBD and BDS 嘅 Anno Coffee， 因為呢間鋪一個綜合型係好舒適休閒為主嘅一間店鋪，唔會話好似街市咁熱鬧啊咁嘈嘅。
1: 係啊，咁我其實坐落嚟感覺個氛圍都好好啦，好安靜。
2: 係啦，咁喺同阿光嘅交流當中啦，我哋見到一位創業青年滿懷夢想嚟到道地尋皮潮創文化園。而潮創園亦都為佢哋嘅夢想帶嚟助力。跟住落嚟，再次有請道地尋皮潮創文化園負責人劉日好好姐，為我哋詳細介紹一下園區究竟為創業者提供咗邊一啲真金白銀嘅支持，咁具體又有邊啲幫助呢？
1: 系啦，咁你呢度亦都提到啦，系創業者嘅夢工廠啊。咁潮創園都推出咗好多嘅招商嘅扶持政策啦。咁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啦？園區係會為過嚟呢邊創業嘅創業者啦，提供點樣嘅支持政策咁啊？
4: 首先咧，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就係單純嘅幾耐嘅免租期啊，或者係個租金打幾折啊咁樣嘅，可能係一個比較傳統嘅思維係會咁樣諗。咁我哋會更加會著重於同我哋一啲有諗法嘅一啲主理人、一啲創業者去進行一個共生共贏的這個想法，我們更加會樂於去將它視為一個是合夥人或者叫做合作夥伴這個這樣的思路的。我們針對一些有想法的一些創業者啊或者大學生啊這樣，他們可以拿著他們的 idea 來跟我們談。咁我哋除咗會係一個比較長一個扶持期，係免租金之外咧，我哋仲會係會為佢拉好多嘅一個資源去輔助翻佢嘅。咁例如我哋可能會一個宣傳上邊嘅一個輔助啦，一個扶持啦。咁另外咧喺活動入邊去植入啦，去幫佢去進行推廣啦，甚至我哋係會諗辦法去將佢呢個佢自己個創業嘅諗法去各種嘅措施去將佢培育起身。會更加是偏向於我們是共同成長的一個想法的。講到優惠政策來講，我們就可能會一個比較長的一個免租期的。就要看回它一個 idea。
1: 咁除咗一啲嘅招商扶持政策之外啦，聽講園區仲有一個電商直播孵化嘅基地啊，咁具體係點樣運作㗎？
4: 係啊，講到呢一塊咧，咁其實我哋呢個園區亦都係新會電商協會嘅一個實踐基地。係啊，咁新會電商協會咧，咁佢係一個全國四好商會。咁佢入邊係會有比較多嘅一啲特色嘅一個活動品牌，咁其中有一樣嘢叫做電商學院，即係新會電商協會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公益性嘅一個培訓品牌，係一個項目嚟嘅。咁佢當時咧亦都喺我哋一啲市啊區啊一啲領導嘅一個指導之下。 喺好多商協會嘅一個幫助之下，同埋我哋。

0: 社會各界嘅支持之下咧，咁我哋又成立咗呢一個電商學院啦。咁我哋咧就會常態化咁去推一啲電商培訓。呢個協會大概每個月可能都至少有三四期嘅一個公益性嘅培訓。咁我哋係會幫助翻我哋進駐嘅商家去免費咁樣去學翻一啲電商嘅知識，去拓展翻佢一個線上嘅一個銷售嘅一個思維。即係捉緊呢一個紅利啦，咁好似我哋今年啱啱三月份到啦，我哋亦都有免費開咗啲公益培訓，係講翻一個龍蝦。咁另外咧，咁我哋六月份亦都有開展咗幾場嘅 AI 培訓，每場都成百幾兩百人嘅一個係座無虛席咁樣去係輔助翻我哋進駐嘅一個租户去成長咯。
1: 其實都係幫助一啲嘅青年創業者啦，更加好咁實現佢哋喺呢度創業嘅夢想㗎。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咁講到未來啦，我哋園區呢邊有冇一啲新嘅規劃，或者係未來嘅話有冇一啲點樣嘅吸引更多觀眾過嚟呢度現場嚟打卡嘅活動咁啊？
0: 講到呢一塊，其實我哋園區咧係非常之捨得去做一啲好特別嘅活動嘅。咁包括我哋2025年5月嘅時候咧，打造咗第一屆超 power 麵包節。咁當時咧活動日日都係逼爆人嘅，係非常之熱鬧嘅。2025年嘅國慶嗰陣咧，我哋又打造咗一個橋都汽車文化周啦。咁現場匯聚咗好多老爺車，咁包括之後我哋11月啊，咁亦都係有一啲老爺車嘅活動。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啱啱過去嗰個端午節咧，我哋亦都有打造咗我哋首屆新會陳皮茶飲美食節呢個節日。除咗呢大節日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中小型嘅研學，我哋每個星期都至少有兩場嘅研學嘅，係啊，都會喺我哋係公眾號嗰度發布啦。即係我哋大中小嘅活動都好多。咁講到我哋之後嘅一個規劃嚟講咧，咁可能最大嗰個活動應該係會計劃喺我哋國慶期間
1: 啊，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具體有啲咩活動㗎嘛？
0: 咁個主題應該大約就係陳皮美食呢一塊啦。咁我就未透露太多啦。係陳皮美食呢一塊，咁我哋預計咧到時候成個市集咧係會超過100個。咁另外咧，我哋仲會搞比賽嘅。咁比賽咧當然都保密住先，係啊，應該到時候個成個氛圍啊，成個規模啊，都會令到大家好驚喜嘅。
1: 係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潮創園嘅公眾號啦，或者係佢哋相關嘅視頻號啦，睇下佢哋最新嘅活動。
0: 係啊，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咁我哋園區都叫做道地陳皮潮創文化園啦，又透露一下啦。咁我哋去到豐收節嘅時候，即係我哋新會金豐收嘅時候咧，我哋係亦都會有好特別嘅一啲研學活動，我哋可以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潮創園，可以嚟我哋呢一度文化館參觀啦，食翻我哋嘅陳皮宴啦，因為我哋而家有一個大嘅餐飲富裕院子已經係進駐咗。咁佢入邊嘅特色就係我哋嘅新會陳皮融合菜啊，非常之美味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會組織翻大家去到實地去摘金啦。係啊，我哋會有1日、2日、3日唔同嘅一個研學嘅套餐俾到大家嘅。咁亦都歡迎大家係可以留意翻我哋嘅公眾號，我哋到時候亦都會係發送翻呢一塊嘅一個預告嘅。
1: 我哋都好期待啊！潮創園呢度有咁多嘅文化活動啦，都希望有越嚟越多嘅市民啦、外地嘅遊客都可以過嚟現場啦，感受一下呢度嘅陳皮嘅文化氛圍，以及係喺呢個玩樂嘅過程當中咧，亦都學到少少知識噶。
2: 從東甲原滋文化館嘅千年陳香，再到二號館潮創空間嘅時尚大片，從橋品會嘅五邑好物，到親子研學嘅非遺手作，再到 Endo Coffee 嘅一杯創意特調，大洋道地陳皮潮創文化園令我哋睇到百千萬工程落地究竟係點樣。佢既有文化嘅厚度，亦都有夢想嘅温度。假期時光，大家不妨帶上親朋好友嚟潮創園呢邊行一行，逛下市集，飲下咖啡，再聽聽呢度青年創業嘅故事，將五邑好物帶翻屋企。 OK， 探鎮街尋地標，百千萬有料鎮街新地標，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

0: 设计，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3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前往归峰汇城、大泽镇，深入村居、景区、交通要道、企业等，调研督导五边环境提升、林荫大道建设及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有关部署要求，以务实举措和严实作风抓好城乡品质提升和安全生产工作，以高品质环境、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江门站迎来首轮暑运客流高峰，候车大厅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其中学生旅客占比显著上升，不少学子踏上归乡或出游旅途。据统计，近两日车站日均发送旅客接近5000人次，客流较暑运初期上涨18.5%。为应对客流高峰，7月13日江门站开行营业列车98趟，较日常途并开行数有显著增加。加开列车主要集中在广州南、湛江西等热门方向。暑运期间，车站将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验证、安检、检票通道数量，加强高峰期旅客引导、分流和疏散，避免旅客长时间聚集。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

0: 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日，海关总署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了3609.6亿元，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也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很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咧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嘅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入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0: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1: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0: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啊，应该唔惊啊嘛？
1: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嘅设备。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述一位百岁著名油画家的传奇一生，他就是冯光伯了。冯光伯的艺术成就一半来自于他对油画艺术的苦苦追求，而另一半就是来自于他的高手。他是20世纪当中绝无仅有的一位百岁油画艺术家，亦都是当时世界油画史上年龄最老的油画家，堪称世界之最。他是广东早期油画的先驱和美术教育家，在广东乃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冯光伯别名百裂云石，是广东新会古井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在公元1883年6月出世。当时的冯伯哥从西就已经很喜欢绘画，尤其是临摹，没钱买纸张笔墨颜料，他就会捡起柴炭枝在墙壁上又或者晒墙棵树来作画，画得十分之逼真，同乡的人看到都不敢称赞。但由于他的父亲是一位乔美容工，收入就真的好硬好硬，没钱接济家庭，因此冯光伯的屋企生活也都相当贫寒。他年少就已经辍学谋生，一直到他13岁那年，他就来到广州的一间纸扎铺歌树做童工，无奈了又去了彩场绸衣公仔铺那里做学徒。公余的时候仍然都是学习画画，从不间断。他亦都曾经拜袁祖述为师，学习绘画人像。去到他16岁的时候，在同乡亲友的帮助下，冯光伯在一条行于香港和墨西哥的海轮之上做上了小杂工。当他第一次随着海轮船去到墨西哥城的时候，就被当地博物馆陈列的西方油画所折服倾倒，从此画油画的种子亦都在他心中埋下。就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公元的1900年，当时的冯光伯亦都下定决心留在墨西哥学画画。日头了，就是一间由广东开平人在墨西哥开设的洗衣铺歌树做苦工，夜晚就去画院歌树学习绘画。每当自己得闲少少的时候，他就会四出写生。在艰苦的学习当中，他的肖像和风景画亦都崭露头角。那么墨西哥学习画画的冯光伯日后又会有些什么的奇遇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

0: 同你网恋啦。
1: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现在现
2: 在，上回讲到，各位赵老太听到自己的女儿做出咁嘅丑事，当堂就放声痛哭，大少奶奶一边劝住佢，一边就同赵老太一起去赵玉晶嘅房度咯噃。入到里边一睇，赵玉晶仲瞓喺床上，瞓到冧晒，身边就抱住个仔。喺床前呢，摆咗套男人衫裤、腰带、头巾、男人嘅鞋袜。那个赵老太就吓到心惊胆跳，唉，个女系挂下裤，床边摆住套男人嘅衣服，仲细纹咩？老太太就声震震，连嗌咗几声：玉晶，玉晶，玉晶啊！赵玉晶一惊醒，见到母亲同大伯娘企喺床前，一帮丫鬟企晒喺后边。原来啊，那个赵玉晶今日是个大伯爷生日嘛，他帮手在厨房打点丫鬟做菜，做到十分疲倦啊，一累落床就瞓到冧晒。依家突然间见到母亲同李文芳嘅老婆都嚟咗，就快啲起身问：妈，你仲未翻屋企啊？我头先攰得滞，一抱住牙牙仔就瞓着咗，都瞓到唔知时候添。佢母亲就一边喊一边讲：玉晶啊，玉晶，你点解做咗啲咁嘅事啊？你叫你阿爹同我边度仲有面见人啊？啊，妈，孩儿做错咗啲乜嘢事啊？唉，乜嘢事令娘亲咁伤心呢？个丫鬟就将头先发生嘅事讲出嚟。二少奶，你无谓多讲啦，男人嘅衣服鞋袜都仲喺呢度呢。李文芳嘅老婆呢，为人亦十分贤淑嘅，咁佢同李文芳成亲多年，只系冇仔女，佢同赵玉晶两袖里之间呢感情好好嘅，佢又好同情玉晶系寡妇，所以两个人时常来往。佢就讲：唉，阿妹啊，你本嚟都唔系咁嘅人噶，点解会做出呢啲咁嘅事呢？赵玉晶嗰阵好似俾人用大铁锤当头一锤凿落嚟一样，只系识流眼泪，一句说话都唔会讲。咁又系啊，仲有乜说话好讲？头先个丫鬟都已经讲啦，自己嘅大伯、自己老豆，亲眼见住一个男人赤身露体走出去，而家床前就摆住男人嘅衣服，人证物证都喺晒，说唉，自己仲有乜说话好讲？嗰阵呢，赵员外同李文芳一起入到房啦。嗰赵员外一眼睇见床前呢套男人衣服，嬲到声都震埋，就指住自己老婆嚟闹：你呀、啊、你呀、啊、你好家教啊，教出咁嘅女，我已经写咗字据俾李文芳，从今以后佢再唔系李家嘅人，你仲唔将呢个陀衰家嘅贱人带扯？老太太就抱住个女，母女两个抱头痛哭。李文芳嘅老婆见到咁，亦都伤心落泪。忽然间赵员外大喝一声：走啦！仲唔走，我请定轿喺门口等啦！赵玉晶就冇办法啦，抱住个素下仔行到出外面准备上轿，李文芳就带住

人系拦截啊！咪走住，赵玉京，你一出我门以后就唔系我李家嘅人啦。以后不管你再嫁姓张、姓李、姓王、姓陈、姓周，你都与我李家无关。呢、這个十蚊仔系我细佬嘅，系李家后代，你留翻喺度，唔到你带走。嗰、那个赵玉京系死抱住个仔，只系个女子。就点够咁多个人争啊？几个奴仆侍婢一齐上前将苏阿仔抢走嘅，赵玉京就放声大哭，赵员外呢就唔理咁多，就拱个女上轿。赵玉京翻到屋企，母亲就扶住佢翻入房，唉，母女两个又是喺度喊，喊咗一阵，只见个赵员外一手攞住条长绳。一手就攞住一把利刀，气冲冲撞入嚟。你呀、啊、你呀、啊、你个无耻贱人，你唔系我个女呀、啊、我冇生过咁嘅女呀、啊、我冇一个咁嘅女呀、啊、你即刻同我死咗佢。我再唔想见到你呀、啊、如果听日我仲见到你呢，我就亲手碾死你。哦，赵老太一听到老公咁讲法，当堂就吓晕咗。赵员外就叫丫鬟扶翻夫人出嚟，佢度气仲未消，一手就掟埋道门，喺外面用铁链一锁就锁住道门，然后就连闹两句：我冇咁收家嘅女啊！我冇咁收家嘅女啊！你死啊！你去死啊！你！哦，赵玉京一个人喺房住，唉，惨咯！自己一身清白，点会俾人咁嚟害法噶？呢回就跳落黄河亦洗唔清咯！依家大伯赶我出嚟，连自身嘅骨肉、自己嘅父亲都唔要我，逼我去死啦！做人仲有乜意思呢？攞起条绳，搭上屋梁，爬上张凳，准备吊颈自杀，只又唔舍得啱啱一岁几嘅仔吧，心一软，又行翻落地，又喊咗场，跟住就谂到，如果我就咁死咗，唉，咁我就落得个遗臭万年嘅下场。连我阿爹亦都为我蒙受不白之冤，点好呢？不如我判死去昆山县衙门告状，然后就撞死在公堂之上，咁亦可以留翻个清白嘅名声。赵玉京谂到呢度就下狠心上县衙去告状，佢攞起把刀，撬开窗口。一直就摸出门口，走出街外。嗰阵呢就未曾天光，满天星斗。赵玉京啊，自细系生长喺深闺，都未曾见过世面。而家黑麻麻四处无人，一个女人家又怕撞见坏人。赵玉京已经失魂落魄啦，忽然间踩咗一嚿石。滴嗒一声就搭喺地下度，嗰把刀一吉就吉亲只手，即刻就鲜血流到成身都系。赵玉京亦唔顾得咁多啦，佢爬翻起身，不理东南西北，见路就行，一直行到将近天光啦。见到前边有个女人担住担水桶出嚟打水，赵玉京想问下佢问边条路去县衙啦。啱啱行埋去啫，嗰女人一见，哇，连水桶都劈埋，哎呀，癫婆啊，癫婆啊，有乜攞刀嚟杀人啊，救命啊！嗰女人咧一边嗌，一边拧转身就走啦嘛。赵玉京咧，俾佢嗌声救命啦，亦吓到魂魄都冇埋，掉转头亦飞快走。呢回啊真系人吓人喎、啊！赵玉京咧，本嚟个样子生得十分端庄啊，点解会吓亲个女人呢？原来啊，
佢琴晚跌咗一半噶啦嘛，已经走到披头散发，只手呢俾刀刉亲，鲜血流到成身都系咁。佢系用手抹汗啊，面上呢亦染满鲜血，右手仲揸住把刀。喂喂喂，未天光黑掹掹见到咁嘅人啊，咪哥话女人见到啊，男人见到都吓亲啊！赵玉晶俾个女人嗌救命吓咗下呢，啊连刀都劈埋。佢走咗一阵一谂，诶，嗰个女人话我系癫婆，啊，我不如就扮做癫婆，咁就唔怕俾啲坏人欺负。到天光大白之后，我到热闹嘅街市，然后再问人衙门喺边度，然后去衙门告状咁咪得咯。哦，赵玉晶就真系将错就错，扮做疯癫女子。慢慢就开始天光啦嘛，街上有人来往，嗰啲人一见佢个样，哎呀，癫婆啊，癫婆啊，癫婆嚟啊，走啊，走啊，走啊！有啲人就怕。啊！知有啲人又好奇噃，跟住尾嚟睇，系啦，越跟就越多人。咁啊，赵玉晶本嚟啊想炸癫嘅啫，呢回啊想唔癫都唔得啦，只好硬住头皮一味一住嗌，跟住我嚟啊，跟住我嚟啊，我要上西天见佛祖，落地狱见阎王。点知就俾个济公见到，济公就大嗌一声：，哦，你癫啊，我都癫埋一份啦！行开行开，我要去西天见佛祖，要落地府揾阎王。济公就一边嗌一边追住嚟。嗰、那个赵玉晶就唔系真癫噶嘛，佢系诈癫嘅啫。一听到后面有个男人咧，要嗌，我都癫埋一份啦！赵玉晶拧转头一睇，哎呀，一个和尚喺后面追住嚟，个样生得黑古勒特，细开棚牙住笑，着住一身破破烂烂嘅衣服，攞住把大葵扇，着住对烂草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喺后面追住嚟。赵玉晶真系吓到脚都软埋，呀死啦死啦！我系诈癫啊，点知依家有个真系癫嘅和尚追住嚟，哎呀，俾佢追到我咁点算啊？男女授受不亲，俾佢捉住我咁就想唔死都唔得咯。赵玉晶就发晒毛，判死咁踢，济公喺后面追。赵福、赵六两个呢，日日尾追住嚟嗌：长老啊，咪走啊，咪走啊！大街小巷，引到成班人追住嚟睇。喂喂喂，有嘢睇啊，有嘢睇！哎呀，好睇啊，好睇啊！你睇你睇，两个傻佬追住个癫和尚，癫和尚又追住个癫婆。哎呀，你睇你睇你睇，几得意！赵玉晶呢，系个女流之辈，嗰阵啲女子啊，三寸金莲噶嘛。边度够个济公走得快啊？加上嘅吓都吓到脚软啦，好快脆就俾济公追到上嚟啦。济公就喺佢身边细细声讲：喂喂喂，你咪乱咁走咧，打官司啊要去县衙门噶嘛，你又唔识路，跟住我嚟咧。嗰个赵玉晶一听，哎呀，唔通呢个和尚又系满腹冤屈？同我一样炸癫去衙门告状嘅，唉，横早我都已经死路一条啦。跟住佢系啦，而家就变成祭癫和尚走喺前边，赵玉晶喺后边追啦嘛。赵福、赵六两个呢，一直追追咗几条街，已经跌到一身汗，两个个心就嬲到咕咕声。哎呀，个知府大人话呢个和尚系神僧，法力无边，会医病噶。睇佢个衰样啊，疯疯癫癫，夹硬将我哋嗰237两银买咗嚿烂石头翻嚟，害我哋托咗半日，托到骨都断埋啊！佢仲话砸死狗，依家又发啲癫嚟追个咁嘅癫婆，引到成街成行人嚟笑，连我哋两个都俾人哋叫做傻佬啊！呢回真系当衰啊，撞正呢个咁嘅癫和尚。
只系

0: 夫要服侍佢嘅咩？又不敢不从，两个人就跟住你追住嚟啦，又是嗲咗一轮。济公就细细声对赵玉贞讲：，喂，得啦得啦，唔使追啦。昆山县嘅大老爷就快路过呢度啦，喂，你啊快啲拦路告状啦！你喊冤枉冤枉咁就得噶啦，告状啫嘛，唔使咁惊青嘅。济公啱啱讲完啫，前边就砰砰声锣响，喺横街转出一队人马，前边鸣锣开道，跟住啊青道飞虎旗，鞭牌锁棍。县大老爷就坐喺轿上，成班衙役前呼后拥，十分威风。嗰个赵玉贞一跪就跪正喺路中间，大声嗌：冤枉啊！大老爷冤枉啊！只见嗰队人马停就停住。县大老爷见路上跪住个女子，就喺轿上边喝落嚟咧：你是何人？有何冤情要拦路告状，从实招来。启禀大老爷，小妇人姓赵，嫁丈夫李文远，前年丈夫病死咗，小妇人在家守孝。昨日系我大伯李文芳生日，昨晚小妇人已经抱住小孩儿瞓咗觉啦。点知忽然间有个男人喺小妇人房中走出嚟，我大伯不问情由就将小妇人赶出里门，我父亲不明真相，要小妇人自寻绝路，我非是怕一死，就怕死得不明不白，遗臭万年，求大老爷查明真相，替小妇人伸冤。我县太爷一听，咁嘅事都有嘅，我做咗咁耐官都未曾办过咁嘅案嘛。呢个女子告佢大伯父李文芳，仲告佢自己嘅父亲。哎呀，清官难审家庭事，算啦算啦，不理为妙。我大老爷啱啱吩咐起轿，点知人从中嗰祭癫和尚大声嗌：喂，做官啊，只识收粮饷，唔肯为百姓伸冤，咁嘅官要嚟做乜？个县太爷一听就火滚啦，连个斗胆啊要劝话，捉佢翻嚟。成班衙役嘅上前，嗰个济公咧已经无影无踪，都唔知几时掟咗去啦。县太爷俾济公咁样嗌呢，就惊人讲闲话啦嘛，只好将赵玉贞带翻去县衙。到咗衙门啦，大老爷就落轿升堂审问。赵玉贞又将头先告状嘅事，从头到尾一五一十详详细细讲一次。嗰个县太爷你就知道，赵海明同李文芳都系本处有名嘅绅士。佢谂住将佢两个传上堂来一问，咁就清楚啦。就吩咐衙役：来人，将赵海明、李文芳传到堂前。差人就即刻去赵员外屋企啦。嗰位赵员外呢，就一早去开个女嗰间房，唔见咗赵玉贞啦，以为佢一定系出咗去投河自尽。个赵老太就日夜喺度要生要死，闹自己丈夫逼死咗女，要赵员外陪翻个女翻嚟。赵员外呢，亦系迫于无奈。你估佢真系咁狠心要杀个女咩？即旧时嗰啲封建礼制，有件咁嘅事发生，咪佢话自己出丑啊，成族人都陀衰晒噶嘛。而家见到个女唔见咗啦，咁啊一定系投河自尽死咗啦，触景伤情。赵员外亦都一喝眼泪，正在伤心。忽然间衙役嚟拍门，县太爷传召员外上堂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3: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5: 春赏绿芽，
16: 夏听蛙，
15: 秋念霜华，
16: 冬煮茶。FM 98.3
15: 新会电台，
16: 陪你看四季流转，
1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开展千万行动联系工作座谈会暨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区交通运输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及辖区七家交通运输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参会领导为奋战在一线的交通从业人员送上清凉物资，向坚守岗位的货车司机、交通从业者致以诚挚慰问。座谈会围绕千万行动联系服务机制落地推进展开交流，各企业货车司机代表结合行业经营、安全生产、从业人员权益保障等方面踊跃发言，坦诚献策，相关负责人仔细记录诉求，现场逐一回应解答，交流务实高效。7月12日，新会区书法协会成立40周年系列第二场展览新会区书法创作大展在区美术馆启幕。此前，新会区书法协会已推出系列首展新会区书法名家精品展，展期6月19日至7月10日，收获市民一致好评。本次创作大展接续亮相，集中展现协会深耕艺坛40载的创作成果。本次大展展出作品经过专业评委严谨评审，包括1等奖5件、2等奖10件、3等奖14件，另有25件佳作入选展出。本次展览展期至7月24日。7月14日，由广东省人社厅主办、省人才服务局承办的“湾有引力，粤剧英才”2026年度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百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正式启动。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余名硕博学子，将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核心城市，寻找职业启航的第一站。昨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据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

0: 磋商。此次会谈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为期两天。这是李意双方自6月26日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讲到今日凌晨呢一场半决赛第一场出嚟嘅比赛，西班牙面对住法国嘅比赛，大家可能会系喺赛前更睇好法国呢一边，因为法国喺本届嘅赛事你都真系咪话一路以嚟过关斩将系轻轻松松，但亦都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法国队一直喺本届嘅赛事呢一场比赛之前对阵嘅对手都系嗰啲比较容易打嘅，同埋转数唔一定快嗰啲嘅对手。嗱，呢一场面对住西班牙嘅比赛咧，其实法国队一上嚟你都见到，其实佢系慢慢悠悠，佢唔系好明显要想抢你嘅，反而咧西班牙呢边双嘅打法咧，佢系更加想先入波嘅呢一方，因为西班牙对于自己嘅防守应该有翻咁上下嘅自信，但系咧进攻方面嘅话咧，可能就真系要试一试啦。嗱，果不其然喺呢一场嘅比赛啊，西班牙最终系凭借住上半场啊奥耶沙巴射入咗12码，加上下半场珀罗嘅建功，2-0系战胜咗法国，继2010年之后再一次入到去决赛嘅比赛。呢一场面对住法国嘅胜利已经系狂牛继2年之前嘅欧洲国家杯、旧年嘅欧洲国家联赛之后，连续3年喺国际赛嘅4强踢法国都可以赢低对方，而且踢对方出局啦。法国队嘅主教练迪金斯喺赛后其实多次受采访嘅时候都讲到，咁球队喺今场嘅比赛的确系踢得唔好，而且咧一啲嘅主力嘅球员，特别是前锋线方面，去到差不多70多分钟才是射正了在本场赛事的第一脚的射正。可想而知，法国队在本场的比赛他们的状态的确就真的不像前面那几场来得那么凶猛，因为前面那几场给你感觉就是哪怕落后住，哪怕两个波都好，其实法国队都会给到一个就我可以追到这样的姿态给你。这场比赛输了之后，迪金斯亦都会是带领着法国队以教练的身份执教最后一场的比赛，讲的就是星期日晚上的那一场，就是3-4名的比赛。讲回就西班牙这边先，西班牙近代他们入到去决赛他们的胜率都会是挺高的，包括2008年的欧国杯，当时在决赛当中1-0战胜了德国获得冠军，而2010年的世界杯1-0战胜了荷兰又去到冠军，2012年的欧国杯4-0战胜了意大利，还要是大胜的姿态获得冠军，23年的欧国联和24年的欧国杯分别战胜了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都是夺得了冠军。另外还有两次未可以获得冠军的，就是21年的欧国联，当时是输给法国的，另外25年的欧国联当时就输给葡萄牙，都是获得了亚军。也就是说其实近代史他们7次入到去一些大赛的决赛里面都有5次是获得冠军的身份的。如果收集到世界杯和欧国杯，他们的胜率更加去到100%，那会不会就一个的情况，西班牙是不怕今晚的那两班波哪支赢都好呢，入到去决赛都不用怕你呢？那就看看今天晚上明天凌晨3点的这一场英格兰面对着阿根廷的比赛。讲回阿根廷，自从晋身淘汰赛以来，每一关都过得几吃力，32强赢法德国的时候要去到加时，而16强落后两个波，最后又反击回埃及，8强面对着瑞士更加又要是打到去加时才是获胜。你可以见到阿根廷阵中一班的老将，他那个的疲态攰的状态是很明显。另外美斯在这两场的比赛已经是有些很难一个人

0: 啱起一班波咁样嘅一个能力喺呢一度，毕竟真系攰啊！而且好多嘅球员喂波俾美斯，去到后边嘅淘汰赛入边咧，已经起唔到波噶啦。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呢一场比赛更加大嘅一个嘅挑战咧，可能就系体能方面啦。咁另外咧，我觉得都要睇睇就系英格兰呢边佢哋嘅状态系点样。你会见到英格兰好似今届嘅赛事几多一啲嘅甩碌虾碌嘅镜头，但系又唔可以阻住佢哋咧前进嘅一个动力。感觉上今场嘅比赛咧，英格兰可能会去得更加尽，佢知道你攰。他就更加用啲后生仔去扯到你进，咁其实呢场比赛咧，感觉上可能阿根廷会危险啲吓，咪就睇佢哋嘅防守会唔会真系可以兼顾到进攻嘅速率。呢场嘅比赛究竟系鹿死谁手呢？系边个入到去决赛会师西班牙去争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嘅呢个大力神杯呢？好多嘅未知，好多嘅不确定，呢个其实就系体育嘅魅力。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嚟到呢度，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1: 是什么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8: One, two, three, four，
6: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啲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来到1:11啦，我哋加啲娱乐嘅节目时间依旧会有佳琪陪伴大家。开启我哋今日1:00到3:00嘅音乐内容嘅话，同样欢迎大家一齐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搜索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啊！遇到呢个阴雨天嘅时节啦，好多朋友就话会喺出行嘅时候有阻滞，但系咧喺屋企嘅时候咧觉得几舒服嘅，凉浸浸啊，或者系啦啱啱一个暴雨过后咧，会有几滴嘅细细嘅雨粉啦，落到去你嘅面度嘅时候啦，凉浸浸咁样。嗱，气温方面啊，唔热唔冻啊，咁湿度又啱啱好，吹咗少少嘅微风，所以有时候换个角度去谂啦，都会系上天送俾我哋嘅一份礼物啦。在这个天气底下，偶尔会同我哋发一发脾气，但是呢他是一个好识做的朋友，知道你累，知道你想唞一唞，于是乎就安安静静地陪着你，不会打搅你。

买杯咖啡啊，唔好急，都唔好腾啊，唔好低头碌手机，试下放慢脚步，感受一下迎面吹过嚟嘅凉风啦。望住树上边咧，仲未干透嘅鱼珠，再可以听下远处隐隐约约嘅雀仔叫啊。呢个世界真系好靓啊！即系我哋平时太忙，冇时间去睇。

自 Sammy 嘅《地下室》啊，呢首歌你应该冇乜点听噶，系咪？唔错嘅一个旋律啦，可以纳入你嘅歌单当中啊，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咧，去扫除一切嘅烦恼。嗱，其实你要知道啊，你嘅大脑对音乐咧系冇抵抗力嘅，点解咧？嗱，科学家做过研究啊，当你听到一首你中意嘅歌嘅时候，你嘅大脑会释放一种叫做多巴胺嘅物质，呢样嘢咧就系快乐荷尔蒙啊，同你食到好嘢、收到礼物、见到中意嘅人释放嘅嘢咧系一模一样嘅，即系话你听到一首好歌，对你嘅脑嚟讲咧系等于食一餐好嘢、收咗一份礼物咁样。咁呢个解释咧就可以知道啊，点解你听完一首好歌咧，成个人会松晒、开心晒。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5: 赤胆中魂赵五音，心绘烈士李冠南。在心绘沙堆这片红色岩土上，镌刻着一位归国赤子的革命传奇，他就是李冠南。这位年仅29岁殉难的革命烈士，是五一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更是新会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厄。少年时，他随家人返乡定居新会沙堆马敦村，先后在家乡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的强烈对比，让年少的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的腐朽不公，在心底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他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的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次年春天，他光荣入党，成为五一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他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广集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的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他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睇到咗生存嘅希望，新会农运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佢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在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他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的革命骨干。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逼降，却始终冇能撼动他的钢铁意志。他严守党的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的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厄的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他为民奋斗、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4: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6: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周一点半，
11: 穿越星海无垠，
12: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 九十八点三，
13: 新会电台，
1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在我国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养生食材。它不单可以入药，还可以做菜、煮粥、煲汤和浸酒，可谓是养生百搭小能手。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将陈皮剪碎，和山楂干一起浸入白酒里面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就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有助于健脾开胃、理气消胀，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饮用。但你要提醒，饮酒要适量，同埋酒后切勿开车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1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5: 夏日。蝉鸣，
2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2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嗱，各位好朋友，我谂你哋都有听过呢个嘅比赛嘅赛事，咁有冇发现自己嘅身边嘅朋友有去参加呢？就系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啦。首先时间啱啦，就上演咗呢个深汇海选嘅一个比赛赛事啦，喺大宅龙舟文化公园上演。咁有唔少嘅朋友都有去睇啊，吓呢一场赛事嘅零门槛，新农人、街坊同埋文艺爱好者咧都可以上台嘅，完美契合夏日音乐氛围啊。咁啊，睇翻呢场赛事啦，其实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相关的视频仍然在发酵当中。今次赛场最大的亮点就是深汇区音乐协会的一众骨干会员又同台出战，专业的唱功搭配着地道的乡村情怀，几乎包揽了前排的名次。第一名就是葵韵四人组合，他们一起合唱本土原创《银湖湾的春天》，和声饱满温柔，歌词写进了银湖湾风景和侨乡家国情怀，默契演出直接打动全场的评委和观众，就稳坐这个全场的冠军位置。亚军就是协会的理事张斌，独唱高原的油菜花，声线够辽阔通透，强弱的处理都细腻，舞台的感染力很强，台下的掌声几乎都没有停过。除了冠亚军之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音协的会员都有登台，包括有赵文威、谭思琪等等，一些我们都经常会见到的一些演出的名字，他们分别都演出了一些不同风格的作品，包括有人世间、花火等。每一位都发挥稳定，展现出本土声乐队伍的扎实水准。每一次的比赛你发现都不是一次咁简单的歌唱比拼，它还是一些文艺力量的展示，尤其是我们本土的一些的声音力量。深汇音协一直都是扎根乡村的，经常组织会员落乡演出，挖掘侨乡原创的歌曲。今次主动组织选手去参赛，其实就是想用接地气的歌声去讲好深汇的乡土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我们一些的本土原创的音乐人呢？其实之前我都采访过我们的这位好朋友赵文威，他也出了不少的歌曲的，我来听听他这首《新黑胶》唱片。

呢首歌叫《新黑胶唱片》啊，听讲佢喺舞台上边都唱咗呢首歌，咁跟住嚟听听啦。当时啊喺比赛当中夺得冠军嘅《银湖湾的春天》啦，呢首歌嘅魅力所在，我哋一齐嚟感受一下。

系啦，再一次回顾当时嘅一个比赛嘅场面啦，真系相当震撼啊！好多人就话：，诶，点解喺呢啲咁样嘅乡村歌手大赛当中咧，原创嘅作品往往会更容易攞高分呢？甚至喺唱功差唔多嘅情况底下咧，原创选手反而会优先胜出嘅。其实入边有原因嘅吓，就一个就系赛制本身系有额外加分啦。好似今次一个深汇乡村歌手大赛咁样啊，佢绝对就唔系话简单嘅一啲歌唱比赛咁普遍吓，佢要融入翻呢个嘅本土嘅风光同埋侨乡故事嘅本地元素咧，呢啲就会加分噶啦。好似冠军啊，就系呢个银湖湾的春天呢首歌啦。咁啊，当时呢个嘅葵韵组合啊演唱嘅呢首歌系贴合呢个赛事嘅主题，分数自然就更高啦。第二就是原创作品是独一无二的，不会同人撞歌。大家唱返一啲嘅金曲啦，评委听得多好容易就会同原唱做对比㗎啦嘛。咁少少嘅瑕疵呢都好突出嘅。你模仿得似，佢又觉得你冇自己嘅特色。你个模仿得唔似，佢又觉得你唱唔出呢种韵味。哎呀，好矛盾係咪？但原创嘅歌曲呢冇标准㗎喎，因为你系原创，你话点就点啦。评委又唔会用固定嘅标准去衡量嘅。重点只会睇你演绎够唔够投入嘅啫，感情又会唔会够真挚啊？更加容易咧展现自己独特嘅风格。咁第三就系情感表达咧会更加自然啦。翻唱歌曲嘅情绪咧系人哋赋予嘅，而原创歌曲嘅旋律同埋歌词咧都系作者亲身经历所写嘅。咁你可以根据自己内心嘅感觉去演绎啦，又唔使刻意话去模仿啊咁样。评委又好睇重呢个感染力嘅，当你有发出嚟自内心嘅歌声嘅时候咧，永远比刻意嘅演绎更加容易打动人。对于乡村文艺赛事来讲，原创作品是更具意义的。这一类的比赛不单只要比唱功，更加希望可以挖掘本土的音乐，留住乡土声音。原创歌曲可以记录我们生活的风景，乡村的生活。是符合赛事创办的初衷，评委自然就会更加认可了。

0: 既然要比赛啦，咁啊，梗系要用最 fit 嘅状态啦，自由自在嘅感觉当然系最好噶啦。千祈唔好俾任何嘅东西去局限咗自己。比如话要唱边一首金曲啦，要入翻嗰个歌手嘅声线，又或者系一定要跳翻佢嗰个舞蹈，唔一定嘅吓，只要唱出你自己特色就 OK 噶啦。如果你想要参赛嘅话，希望呢啲咁样可以帮助到你啦，能够获得高分呢个系其次嘅啫，最紧要系自己喺比赛过程当中玩得开心啊嘛。
1: 记不起那日天遗下我一个太无助。
0: 提到一啲原创作品啦，亦都要听听呢一位歌手啦，林绮琪带俾我哋嘅《恋爱界限》。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嘅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9: 铁血丹心赵珠江，身绘烈士林昌云，在江门身绘罗坑镇的青山玉土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谢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在华南工运战场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战火蔓延岭南、珠江三角洲，沦陷危殆，他临危受命扎根南潘忠顺敌后战场，彼时敌我力量悬殊，他仅凭10多名战士、数支旧枪，深入水乡乡村发动群众，从零筹建抗日武装。他熟知珠三角桑基谢林、河网密布的地形特点，创新开展水乡游击战，打到日军伪军疲于奔命。1940年西海大捷中，林昌云创下战场奇迹，战士交着之际，他单枪匹马深入谢林迷惑敌军，凭胆识与谋略生擒7名伪军，缴获7支枪械，极大震慑敌人。此役我军以少胜多，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伪总指挥，成为珠江敌后抗战的经典胜仗。此后他整合抗日力量，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并出任司令员， 成为珠江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林昌云深耕民生建设，历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深耕老区建设，民政民生，兢兢业业，造福岭南百姓。林昌云的一生跌宕传奇，赤诚滚烫。他生于新会，忠于家国，以铁血护山河，以丹心照岁月。其坚韧不屈的革命风骨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响珠江大地，代代流传，熠熠生辉。
8: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 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下周两点，
8: 唱响新会，
13: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13: 筑梦时代。FM
8: 98.3 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1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开展千万行动联系工作座谈会暨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区交通运输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及辖区七家交通运输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参会领导为奋战在一线的交通从业人员送上清凉物资，向坚守岗位的货车司机、交通从业者致以诚挚慰问。座谈会围绕千万行动联系服务机制落地推进展开交流。各企业货车司机代表结合行业经营、安全生产、从业人员权益保障等方面踊跃发言，坦诚献策。相关负责人仔细记录诉求，现场逐一回应解答，交流务实高效。7月12日，新会区书法协会成立40周年系列第二场展览“新会区书法创作大展”在区美术馆启幕。此前，新会区书法协会已推出系列首展“新会区书法名家精品展”，展期6月19日至7月10日，收获市民一致好评。本次创作大展接续亮相，集中展现协会深耕一坛40载的创作成果。本次大展展出作品经过专业评委严谨评审，包括1等奖5件、2等奖10件、3等奖14件，另有25件佳作入选展出。本次展览展期至7月24日。7月14日，由广东省人社厅主办、省人才服务局承办的“湾有引力，粤剧英才”2026年度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百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正式启动。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余名硕博学子，将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核心城市，寻找职业起航的第一站。昨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据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此次会谈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为期2天。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日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5: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16: 新会电台
15: 天气预报。

0: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0度，吹嘅系西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预计我区今日时间强降雨会持续，有大雨到暴雨，去到听日有中雷雨，局地区有暴雨。展望未来17到21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区雨势较大。近期降雨比较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山体滑坡、城乡积劳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流到堆密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流到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行不行？
2: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而微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我系你哋嘅好朋友嘉桥。首先咧，再嚟同大家讲讲下今日嘅娱乐资讯啦 ，keep 咗非常之多嘅内容啊！大家可以关注埋我哋嘅视频号"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数字九八三，声动九八三呢个视频号啊，点击进入啦，记得关注一下我哋，每一次开播都会留意得到啦，收到消息嘅。嗱，睇睇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啊，可以进行，好多球迷啦，日日都挨夜咁样去睇波啦吓。咁啊，最近咧医院就出现咗呢个球迷就诊高峰啊，好多人就忽略咗一样嘢就系，我哋追呢个嘅足球赛事，真系要关注埋自己嘅年纪啊，同埋自己嘅身体。有时挨夜睇波咧，系真系好兴奋、好爽嘅，但系咧睇完之后咧要回血。

嘅话咧就要好长时间啦，所以回血指南咧就好重要啊！热爱都唔好透支自己身体啊嘛。嗱，好多个老友最近经常系凌晨三点闹钟啊，喺个自己茶几嗰度咧就堆满晒一啲嘅肥宅水啊，甚至咧饮两罐啤酒啊，然后咧就整啲薯片啊咁样啊，整个嘅朋友圈咧晒满晒赛程表。嗱，球场上面嘅球员咧搏命奔跑，但我哋咧搏命挨夜，咁样唔掂噶吓。你以为自己系后生挨得？但每一次的捱夜，每一次的激动心跳呢，全部都记低晒的，就不知道几时自己的身体呢就一次过还回给自己的啫、啊、所以啦，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啦，千祈不要给自己的心血管负担拉满啦。那夜晚黑本身就是心脏和内脏修复的黄金时段嘛，捱夜会令到我们的交感神经持续亢奋，心跳和血压都会一路走高，连续几日你凌晨先睡的话，血压就会直接升高很多的啦、啊、本身如果有高血压、心脏病或者家族的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呢，风险就会翻倍。最近在福州、杭州很多医院收到一些头晕、胸闷、甚至要急救的球迷。第二就是所谓的世界杯综合症，当然这个词都叫做临时出现的，就是长时间坐得久、还有吃这个重油重盐、宵夜，作息的颠倒，轻则就会眼干头痛、重呢就会去出现这个心慌、出冷汗、恶心反胃咁样。好多人觉得呢啲系普通嘢嚟嘅啫，我攰我瞓唔够就会有㗎啦、硬撑住睇完球赛咪好容易呢就会错过咗身体急救嘅信号㗎啦。如果实在是不舍得心水赛事的，家乔在今天的焦点娱乐都跟大家讲讲，来一些简单自救的方法降低伤害。第一就是观赛中途呢记得要定时放松。半场休息了，球员休息你都休息一下，起身拉伸十分钟，不要全程钉在沙发上。情绪太激动的时候做几组深呼吸，平复一下心情，不要成晚谷住道气咁紧张。第二就要飲食嘅简单，揀一啲清淡啲嘅，少飲一啲嘅汽水啊啤酒啊咁，多飲一啲嘅菊花茶温水啊，自己浸下茶。零食呢揀返啲水果啊坚果咁样，就少啲食啲咩烧烤啊重盐嘅一啲嘢啦，减轻肠胃同埋血管嘅负担。第三呢就係记得要科学补觉，唔好颠倒作息。赛前可以瞓翻个零两个钟，再间闹钟起身，然后咧挨夜第日咧就要喺朝头早咧补翻两三个钟嘅睡眠，中午咧就歇一歇，30分钟又唔错嘅吓，瞓成日咧就会越瞓越攰，但系咧唔瞓又唔得喎。讲咁多嘅健康 tips， 归根到底就想讲俾大家知吓，我知睇波系一个好好嘅娱乐方式啊，咁呢种嘅消遣咧就千祈唔好将热爱变成伤害身体嘅负担啊。

其实唔系一定要孤独先听孤独嘅吓，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可以喺音乐嘅音符入边咧揾到吓佢所表达嘅感觉。喺我哋某些时候啊，需要一啲音乐慰藉嘅时候，谂翻起佢就 O K 噶啦。之前咧，我都见过一啲朋友分享出嚟话咩孤独排行榜啊，入边真系有一条咧叫做一个人睇波嘅。但我又觉得有些朋友真的喜欢一个人看波的，他又不会觉得孤独的，觉得这样还有意思一点。再次提醒大家，熬夜看波一定要注意健康，千万不要将热爱变成伤害自己身体的负担。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讲一条超有未来感的重磅城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即将会拉开帷幕，现在报展进入到最后冲刺的阶段，很多重磅的黑科技可以在这个时间上先和大家讲讲。科技爱好者和喜欢新鲜事物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次的盛会。讲起 AI， 很多人只想起聊天的工具、剪辑的软件，但是今次的大会是直接将未来生活和硬核的科技一次晒出来，包括有10万平方米的一个超大展区，千几间的企业参展，单单看数字都觉得很震撼。今届就是第九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举办时间就是7月17号去到20号，地点采用全新的模式，上海世博、张江和徐汇西岸三地四馆同步开展，展览面积第一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一共有1100几间的企业是带着超3000项的技术成果参展，当中还有300几个产品是会全球首次亮相的，规模创历届新高。想要打卡的话，可以多加留意三个展区的分工都不同的，比如浦东世博展览馆就是综合的主展馆，主打各类的 AI 应用、人形机器人、新品手法大多数都在那里。如果你想看一些机器人搏击、机械狗竞速、你可以去到张江科学会堂。如果想要看一些 AI 眼镜、或者是情感陪伴机器人，也可以去到徐汇西岸会议场的。其实 AI 和我们的生活真的息息相关的，和我们的娱乐板块都同样如是。很多的歌曲编曲经常跟歌手们倾偈的时候，他们都会讲到 AI 这个板块真的会有很多参与创作的空间的。而以前大家觉得科技离生活很远，但现在智能伙伴已经是走进你的生活的了。先不要说简简单单你入到家就有这个 AI 跟你做交互，可能以后在、这个除了驾驶之外，在居家陪伴、工作创作、休闲娱乐全部都会用到 AI 的。

科技究竟如何呢？佢能唔能够做到自己想要乜就即刻俾到面前呢？以前系一种一个感觉，就系觉得好颠覆嘅，就系影相啊。再好耐好耐之前咧，就系话影相一定要影咗之后，仲要晒相，你先会见到噶嘛。但系嗰种颠覆性咧，就系即影即有带俾我哋嘅震撼。咁以后 AI 又可唔可以做到呢种感觉，即想即有咧？

各种嘅黑科技能够喺呢个会场上面见到，人工智能大会带俾我哋嘅震撼咧，系非常之夸张嘅吓。大会期间仲会促进大量嘅产业合作，目前已经达成162亿嘅意向合作金额噶啦，推动 AI 赋能各行各业，从工业医疗再到文旅娱乐，全面啊落地应用，唔再停留喺实验室嘅概念。所以你可以大胆去谂，再交俾佢哋去大胆实现噶啦。讲到即应即有，咁我哋成日都话啦，科技嘅进步咧，除咗系带俾我哋每个人嘅体验感，生活嘅体验感上升，仲可以做到咩效果呢？

所以做到我哋嘅交互之间啦，人与人之间啦，都能够达到更好嘅体验感、幸福感嘅提升嘅。所以除咗直影即有之外咧，亦都要提一提呢首同样叫直影即有，只不过咧嗰个有从拥有嘅有咧变成朋友嘅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前方用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哼，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 九十八点三，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孙耀威。
8: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0: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9: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0: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9: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周2:30，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 九十八点三，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9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 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1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100分。
16: Yeah!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983

欢迎大家嚟到节目时间，嚟到佳点娱乐有佳琪陪伴大家。咁啊，最后嘅半个钟头时间啦，希望可以收到你嘅激情点唱啊！

好多听众成日都会问我，点解时代不断变化，新歌层出不穷，但好多几十年前嘅经典作品地位一直都唔会动摇。其实佢哋能够流传落嚟，唔系因为佢哋嘅编曲几华丽，亦都唔系因为当年有几咁火爆，而系因为佢承载住我哋嘅记忆。

一首歌，一套戏，唔单单系作品本身，佢仲绑住咗你年轻嘅时候嘅心情，走过嘅路，身边陪伴过嘅人。时间越耐，呢份情感就越厚重。潮流会不断咁更替，新歌一阵一阵咁走红，好多作品热闹都系一阵嘅啫，慢慢就会被人遗忘噶啦。但经典唔同，无论隔几多年，再一次响起旋律啦，就可以即刻拉佢翻去啦。唔需要靠宣传，唔需要靠热度，系每一个人心入边自有不可取代嘅位置。嗱，佢嘅价值唔系数据同热度可以衡量嘅。就算流行音乐嘅风格不断转变啊，大家听歌嘅口味不断改变，心入边永远都留个位置俾佢，就系俾翻呢啲陪伴自己成长嘅经典作品。潮流依世，风格永存啊！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因为佢早已经超越咗作品嘅本身，成为咗我哋记忆入边不可缺少嘅一部分。

0: 除了音乐、电影和剧集都是一个道理来的。以前一些剧集、港产电影啊，制作条件远远不及现在精良，看上去那些不要说五毫子特效，一毫都不够。但是这么简单的特效，这么有限的拍摄场地，到现在仍然有人不断重温。大家反复去看，不是剧情几完美，是作品里面有真实感。
1: 不懂信信息是什么，而这次叫你真的惊讶。
0: 时代不断向前，审美不断改变，但我们内心的情感永远都不会变。开心、遗憾、思念、奋斗，这些情绪几十年前都是一样，今日依然如是。经典作品就咁啱捉到这些共通的情绪，所以无论隔几耐，大家再接触的时候依然都可以产生共鸣。好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一些时下热门的作品的，这种喜好完全没问题的。不过你慢慢就会发现，经历越多越会喜欢经典。流行可以满足当下的心情，经典就可以安放整个人生的回忆。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再次去听回那些作品，仍然都会有很多感动。当然我都相信，今年出的作品可能在未来的十年后、二十年后就会成为当时的经典。

0: 好多歌呢其实是可以成为自己内心当中独有的经典的，所以有人会有一个咁嘅习惯，就是会偷偷收藏自己喜欢的歌、喜欢的电影，又不想太多人知道，更加不会随便分享出去。这种行为呢其实是很独特的，因为它太过珍贵了，你想独自守护。
1: 你的眼光留在那夜，灯火辉煌。
0: 这首歌可能陪伴过你度过艰难的夜晚，在你迷茫的时候治愈过你。亦都可能是因为在某些瞬间他跟你产生了共鸣。那你怕人家不懂去欣赏他，怕他们随口几句的点评破坏了作品在你心目当中完美的样子。那这份的收藏呢就不是独占的，而是保护，守护着自己那一份小天地。这个的习惯可能在这个时代呢真的很不同，因为现在呢很多人都习惯分享啦。而在这个时代当中，你可以有这份保留私密温柔的习惯呢都是很难得的。如果讲到这些私密珍藏的旋律的话，那么推荐这一首来自周慧的《收藏》给你，希望都可以成为你的歌单当中的最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等我揾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但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午三点，
5: 唱响新会，
4: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5: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开展千万行动联系工作座谈会暨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区交通运输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及辖区七家交通运输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参会领导为奋战在一线的交通从业人员送上清凉物资，向坚守岗位的货车司机、交通从业者致以诚挚慰问。座谈会围绕千万行动联系服务机制落地推进展开交流，各企业货车司机代表结合行业经营、安全生产、从业人员权益保障等方面踊跃发言，坦诚献策，相关负责人仔细记录诉求，现场逐一回应解答，交流务实高效。7月12日，新会区书法协会成立40周年系列第二场展览新会区书法创作大展在区美术馆启幕。此前，新会区书法协会已推出系列首展新会区书法名家精品展，展期6月19日至7月10日，收获市民一致好评。本次创作大展接续亮相，集中展现协会深耕一坛40载的创作成果。本次大展展出作品经过专业评委严谨评审，包括1等奖5件、2等奖10件、3等奖14件，另有25件佳作入选展出。本次展览展期至7月24日。7月14日，由广东省人社厅主办、省人才服务局承办的“湾有引力——粤剧英才2026年度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百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正式启动。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余名硕博学子，将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核心城市，寻找职业起航的第一站。昨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据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此次会谈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为期2天。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日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Vinny 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9: 全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9: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

0: 我马上向后退一吞啊！咁我哋一齐吞啦，你吞少少，我吞少少，咁就 OK 晒啦。
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喂，上车啦！
5: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5: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一齐出发啦！星期三七月十五嘅下昼三点钟过后啦，欢迎你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继续有思欣同埋海林咧，就系陪住大家嘅。
6: 嗱咁啊，即系开咪之前咧，咪都要同大家讲讲今日嘅天气情况啦，系嘛？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就都冇点样停过噶，啲雨水系嘛？
5: 而家稍稍收一下咯，
6: 即系收敛一下嘅啫吓。咁啊，稍后时间咧，唔知道几时又突然之间降一场嘅大雨，咁啊，所以希望大家亦都要密切留意呢一个天气嘅最新变化。
5: 嗱，呢个都系城区咋。咁啊，头先点零钟嘅时候啦，咁啊，消防气象部门都发过嚟咧，我哋一啲嘅镇街方面系啊，咁啊呢个暴雨红色预警啦，就系生效当中噶。咁啊提醒咧，就系我哋镇街嘅朋友嗱，比如咧就系衙门镇啦、沙堆镇啊、古井镇啊咁样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系中午到下午之间嘅时候啦，咁啊呢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啦，咁啊亦都系升级变咗红色噶啦。咁啊其余嘅镇街咧，呢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继续生效，所以咧都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嘅。
6: 我谂啊，暴雨过后咧，就体感咧有多少即系有啲凉爽啦吓，唔需要话去到36、37度左右啊嘛。今日最高温度都系30度嘅啫吓。咁啊，嚟紧嘅呢几日啦，16号咧亦都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展望17到21号咧，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雨势系都比较大嘅。咁啊，近期亦都系降雨频繁啦，咁啊需要注意防御好强降雨以及其引发嘅山体滑坡啦、成山积涝等次生灾害。
5: 咁再睇翻啦，系我哋嘅日历啦。嗱，咁今年嘅三伏天啦，咁亦都系今日啦，7月15号正式开启啦。嗱，咁今年嘅三伏天咧，时长40日啊，比上年咧多10日，咁啊属于一个长三伏。嗱，咁对于呢个三伏天，点解有长又有短？咁啊系长三伏嘅年份多啊，定系短三伏嘅年份多咧？咁我哋同大家啦，亦都系嚟学习一下嘅。
6: 嗱，咁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啦，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长吓。咁咪都介紹啦，夏至三更便數伏嚇，咁啊每年咧自呢個夏至日開始啦，第三個更日咧就係呢一個嘅初伏啦，咁啊第四個更日咧就係中伏，立秋日起咧就第一個更日為即係末伏嘅嚇，咁啊合起身咧就叫三伏。嗱咁啊更咧就係乾支幾日發中。天干里嘅庚啦吓，咁啊含庚字嘅天干日咧，含啊每10日咧就会出现一次，咁啊所以就叫做庚日。
5: 嗱，初伏同埋末伏嘅时间啦，咁啊固定都系得10日嘅啫。咁而中伏嘅时间咧就有长有短咯，咁有时会系10日，有时又系20日嘅。咁啊，如果系夏至日嗰日啦，到立秋日之前咧有4个庚日嘅话咧，咁啊中伏咧就系10日。咁啊，如果有5个庚日，即系5个10日啊。咁啊，就呢个中伏咧就系20日，咁啊呢一种嘅变化咧，令到三伏天嘅总时长嚟讲啦，可能系30日，民间咧就叫做系短三伏啦。咁啊，有可能系40日嗰时候咧，民间就叫做长三伏啦。
6: 嗱咁啊，以今年为例咧，夏至咧就系6月21号啦，吓咁夏至日起嘅第一个庚日为即系庚午日，即系6月25号吓。咁啊，第二个庚日咧就系庚辰日7月5号，第三个庚日咧就系今日7月15号啦。呢个咧就系入伏嘅第一日，嗱咁啊，初伏咧就持续10日啦，咁啊时间咧就7月15到7月24，咁啊立秋咧就系8月7号，立秋日起嘅第一个庚日咧就系庚申日8月14号，咁啊末伏咧即系8月14号。 到八月二十三号，咁持续十日。七月二十五到八月十三作为系一个中伏啦，咁啊行呢个嘅庚子日同埋庚戌日咧就系总共二十日。
5: 如果将日伏同埋出伏嘅时间咧就系、是、对应到呢个节气时段嘅话咧，通常就系小暑节气期间咧日伏啦，咁啊立秋处暑节气就会出伏。嗱，究竟长衫服嘅年份多定系短衫服嘅年份多啊？咁啊答案咧就系四十日嘅长衫服咧就比较常见。

0: 咁呢个咧就系从2001年啦，到2050年呢个咁样嘅统计显示啦，长衫服嘅年份咧系有34年，短衫服嘅年份咧就系有16年。咁啊，即系话呢个夏至到立秋间隔咧47日左右，呢个区间咧就好容易咧就系容纳5个更日嘅。
1: 嗯，即系可以讲咧就话长衫服咧系短衫服嘅2倍啦吓。咁啊，无论系长衫服又好，亦或系短衫服都好啦吓。咁啊，都系一年当中咧就气温最高啦，咁啊湿度系最大嘅时段，咁啊面对住即将到嚟嘅三伏天啦吓，咁啊大家要重点做好呢个防暑降温，调理呢一个饮食以及起居啦吓，咁啊以应对呢个高温高湿嘅天气挑战。
0: 嗯，系啦，咁啊亦都要提醒公众啦吓，咁啊要关注翻啦，就系、是我哋一啲嘅老人啊、孕妇啊、儿童啊、慢病患者啦，咁啊加强翻佢哋一啲自身健康嘅一啲嘅状况啦，咁啊一旦有咩不适嘅话啦，就真系要及时就医啊吓。

0: 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1: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2: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3: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2: 乐享生活家。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呢一段时间啦，天口庆啊嘛，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系即系觉得饮食方面咧就胃口麻麻地，咁啊其实呢段时间有冇发现咧，我哋城区多咗好多咧，就系一啲贵州嘅一啲嘅菜系嘅店铺咧，就系开

0: 嗱咁啊，即系贵州嘅呢一个所谓嘅省汤咧吓，咁我哋食落去，广东人咧就有啲酸酸地嘅感觉吓。咁啊，嗱咁啊，而家嘅北方天气咧就都比较炎热啦吓，咁啊，厨房里边咧亦都系成为咗佢哋一个天然嘅桑拿房，咁样里边咧就即系十零分钟咧，成个人咧就即系飙晒汗啦吓，咁啊，即系好似落汤鸡咁样啊，好似喺水里边流上嚟一样。嗱咁样呢一个咁嘅咁高温嘅天气情况之下咧，食啲乜嘢咧就成为咗即系大家要考虑嘅一个问题啦
1: 吓。嗯，其实唔单止北方啦，咁啊全国啊吓，咁啊即系一片红火啊，咁啊呢一个气温嘅高企嘅情况底下咧，咁啊呢个贵州省汤啊，呢个素瓜豆咧就即系突然之间咧就火咗起嚟吓，
0: 但系睇上去好似清汤寡水咁样吓，咁好唔好食又好唔好饮咧吓。
1: 咁可能大家都有食过啲贵州酸汤嘅，咁啊都会俾佢嗰种嘅鲜酸咧就吸引，咁但系就唔知点整噶嘛吓，咁或者你真系试过一啖咧，你就知佢点解咁鲜甜啦。嗱，咁啊呢一个所谓嘅贵州人嘅省汤啦吓，咁啊既解腻又减脂，咁啊贵州人点样食得咁好咧？咁或者我哋嚟睇睇咧，佢哋用到嘅材料啦，就系呢一个嘅素瓜豆汤，就系用咗呢个嫩南瓜。嫩南瓜咧就系、是、我哋有啲感觉似佢嗰个瓜嘅皮嗰啲色咧，就似系嗰啲咁样嘅丝葫芦啊。吓，即系我哋平时嗰啲长噶嘛，但系佢嗰个呢、這个素瓜豆咧，即系就即系呢个嫩南瓜咧就系、是、肥肥扁扁圆圆嘅。咁啊，仲会用到一啲嘅四季豆啊吓，咁样就同埋呢个素瓜豆咧就系、是、一齐咁去煮啦，煮出嚟一个素汤。就我哋睇翻咧，佢哋会切成佢咧，就是、好似啲丝瓜咁啦，切成三角形状咁啦。咁啊，睇落平平无奇嘅呢一个素瓜豆汤啦。咁啊，佢又点样能够成为贵州省汤？咁啊，嚟睇睇佢啲嘅优点先啊
0: 吓。嗯，嗱，咁首先咧，即系佢呢只瓜咧就自带鲜味啦，素而不寡。咁啊，睇上去咧就觉得就好斋咁啊，但系入起身咧就都比较鲜味嘅吓。嗱，咁嫩南瓜同埋呢个嫩四季豆当中咧都有丰富嘅可溶性糖同埋咧即系糖蛋白，咁经过清水煮过之后咧，就会放入去汤里边，咁令到汤咧就唔需要加任何嘅调味料啦，都能够带出嚟一啲丝丝嘅清甜吓。咁啊，同时咧，嫩南瓜当中咧仲含有呢一个嘅谷氨酸啦、天冬氨酸啦等呢一啲嘅成分。四季豆当中嘅氨基酸种类都好齐全啦吓，咁啊，其中咧就系、是、天冬氨酸啊、谷氨酸啊、赖氨酸啊呢一啲咧都系呈鲜味嘅氨基酸含量都比较高嘅，咁啊呢一啲。都是素瓜豆汤类的鲜味来源来的。
1: 第二个呢，它的优点呢就要讲那个补水效果了。夏天呢乜嘢最紧要啊，梗係要补水啦。咁除咗呢个清水汤佢本身嘅一个水分啦。咁本身呢个嫩南瓜同埋嫩四季豆嘅含水量原来係相当之可观嘅。咁当中呢，根据我哋中国食物成分表嘅一个数据显示啦，鲜南瓜嘅水分含量原来係高达每百克就有 93.5 克。咁鲜四季豆呢个水分呢就每百克有 91.3 克㗎啦。咁所以呢两者嘅搭配嘅含水量呢自然就好高啦，嗱咁高嘅含水量，再加埋嫩南瓜同埋嫩四季豆啦，就咁丰富嘅可溶性嘅膳食纤维啦，咁啊，佢哋又有呢一个嘅多糖，咁啊同一啲嘅水分子结合凝胶状嘅呢个物质之后啦，咁啊延缓咗水分喺我哋肠道嘅迅速吸收啦，咁啊综合嚟睇咧，佢个补水效果甚至乎就可能系比直接你大啖饮水仲要好噶。
0: 嗱咁啊，再加上咧膳食纤维丰富啦，同埋即系嗰个卡路里咧就熱量是超低的吓，咁啊煮呢个素瓜豆汤咧，贵在一个咩咧？就是天然啦、原味啦吓，咁啊绝对做到咧就是零脂肪。嗱咁啊，嫩南瓜咧同埋嫩四季豆嘅热量咧都好低吓，一百克咧只系含23000卡嘅啫。咁啊食上一大碗之后咧吓，咁啊连汤带渣吓，咁啊就算食晒佢吓，热量先就系90000卡左右，差唔多咧就系一碗白饭嘅热量嘅一个二分之一。
1: 南瓜同埋四季豆当中嘅植物多糖啦，其实已经俾唔少嘅研究啊证实，去帮助我哋调节血脂同埋血糖代谢啊，系理想嘅呢个改善脂类代谢嘅一个食品嘅呢一个嘅资源嚟嘅。咁如果嗰啲重口味人士啦，咁你能够重视一下啦，就话即系可以请出呢个掌管水煮菜嘅吓呢一个叫做胡辣椒吓，咁即系去做成一个咁样嘅即系调料啦，咁

0: 加埋落去嘅话咧，哇，就真系人间嘅鲜味啊！
1: 即系饮落去有种酸爽嘅感觉喺度吓。
0: 系啊，嗱，咁啊，仲有咧，你会即系发现啦，喺呢一个嘅即系嗰啲贵州酸汤里边啦，其实真系好多嗰啲咁样嘅调料噶啊！咁有啲时候咧会有呢个木姜豉油啊，咁样就又或者咧就系左耳根啦啊！咁即系我哋所讲到嘅，即系平时我哋所讲到嘅嗰啲系叫做咩话？
1: 即系广东话我又唔知点讲啦吓，因为
0: 鱼腥草。左耳根就是鱼腥草咁即係淋上嗰啲咁样嘅胡辣椒啦咁即係去整返落去配汤咁样囉。嘩，嗰种嘅酸爽更加犀利
1: 呀。咁即係如果喺屋企里边做呢一啲嘅苏瓜豆汤呢，都要掌握一啲嘅小技巧㗎。煮嘅时候呢，先煮豆后落瓜，开盖煮，火又要大。咁如果一时之间冇呢个嫩南瓜嘅话呢，大家亦都可以用呢一个嘅嫩西葫芦啦，茄子啦，粟米呢嚟代替。咁煮出嚟嘅汤呢都唔错。咁总嘅嚟讲呢，其实只要把握住食材嘅新鲜而且水分充足，再加上呢个汤清啦，冇油呢，保持鲜甜两大原则呢，就可以捉住呢一个嘅素瓜豆汤嘅微妙本质㗎。
0: 同埋咧就听讲嗰啲咁样嘅嫩南瓜咧，要用手啊，同埋个四季豆系用手去搣，就而唔系用刀去切嘅、哦，咁啊先会嚟得更加之鲜、哦。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安全抢时间，
3: 零站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夏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11: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2: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1: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 好啦，继续返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当然啦，享生活上面你都会带俾大家有好多惊喜啊，咁同埋呢就如果你唔识嘅即係点样去做呢个嘅食法嘅，即係嗰啲嘅汤嘅材料嘅话呢，我哋都会即係定期咁样去推送俾大家，希望大家你都可以掌握到其中嘅原理啊。
0: 去发现一下啦生活嘅美好啦，发现一下啦就係我哋一啲嘅美食嘅咁一啲嘅攻略啊咁。咁讲到攻略嘅话呢，又嚟睇睇咧，我哋一啲嘅旅行啊、玩乐嘅攻略先。嗱，咁啊，几百年嘅浓香底蕴啦，咁啊，如果碰撞上潮流音乐嘅话咧，咁啊，呢个初夏咧，会唔会俾你咧就系一种嘅难忘嘅震撼咧？嗱，咁我哋生活区三江镇啊。

0: 个初夏乐动潮玩汇龙音乐文化市集咧，咪即将浪漫咁样开场咯。咁啊嗱，咁啊今次咧就喺呢一个嘅新会区三江镇嘅汇龙广场当中啦。咁啊时间咧就定喺听日嘅7月16号开始啦，咁啊到7月20号，咁啊由早上嘅10点到晚上嘅10点啊吓，咁啊就有呢一个初夏乐动潮玩汇龙三江镇啦，就系暑假夏日音乐文化周嘅。咁啊。屆時咧，咪都有好多精彩嘅活動嘅、哦。
1: 係啦，咁啊，即係可以去睇我哋本地嘅樂隊表演啦。嚇、咁啊，音樂裏邊咧，咪都係即係了解到呢一座城市嘅音樂脈搏啦。咁啊，亦都係熱血與激情嘅象徵啊。嚇、咁啊，可以咧就係同佢哋一齊咧就係唱下歌啊咁樣嚇。咁啊，活動咧將會係響電吉他嘅光明之下啦。咁啊，同埋古典嘅一個共振當中咧，就係掀起一啲嘅熱浪啦嚇。琴然一撥全場。沸腾嗱，咁亦都可以咧，就即系唱出佢哋嘅共同嘅不同嘅一啲故事吓。
0: 系啦，咁啊，仲有 DJ 咧现场打碟啦吓，咁啊，同埋咧就亦都系有唔少嘅舞者啊吓，咁啊喺呢个嘅最美灯光之下咧，就系、是、展示佢哋嘅舞蹈啊、魔术啊，哇，仲有少林功夫啊咁样啦，轮番咁咧就系嚟炸场嘅，咁啊真系好适合咧，就系我哋一啲嘅朋友啦吓，咁啊去到咧就感受吓。我哋呢啲咁样嘅一啲嘅市集嘅吓咩嘉年华嘅气氛啦，嗱仲有咧就系呢一个集咗珠三角美食精华嘅吓一条嘅呢一个食街啦吓，咁啊哇火焰雪糕啊、汉堡啊、原石菠萝冰啊、章鱼小丸子嘅鸡蛋仔啊、柠檬茶，咁啊样样我哋广府地道嘅风味啦吓，咁啊都喺嗰度咧就系话热火朝天啊。
1: 咁啊仲有咧就系有个亲子嘅游乐啦、欢乐时光啦，系嘛打气球啦、穿梭小火车啦，仲有趣味套圈圈啦，吓咁啊旋转飞椅啊，吓梦幻城堡啊、彩虹滑道啊、卡丁车啊等等，啊咁啊亦都系可以令到一啲童心未泯嘅小朋友们咧嚟到呢一度咧，可以寻找到属于自己嘅世界吓。
0: 系啦，咁啊不妨咧就系听日开始去到三江嘅汇龙广场啦，嚟解锁下侨乡咧就最写意最潮嘅夏日打开方式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话自由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讲到今日凌晨呢一场半决赛第一场出嚟嘅比赛，西班牙面对住法国嘅比赛，大家可能会系喺赛前更睇好法国呢一边，因为法国喺本届嘅赛事你都真系咪话一路以嚟过关斩将系轻轻松松，但亦都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法国队一直喺本届嘅赛事呢一场比赛之前对阵嘅对手都系嗰啲比较容易打嘅，同埋转数唔一定快嗰啲嘅对手。嗱，呢一场面对住西班牙嘅比赛咧，其实法国队一上嚟你都见到，其实佢系慢慢悠悠，佢唔系好明显要想抢你嘅，反而咧西班牙呢边将嘅打法咧，佢系更加想先入波嘅呢一方，因为西班牙对于自己嘅防守应该有翻咁上下嘅自信，但系咧进攻方面嘅话咧，可能就真系要试一试啦。嗱，果不其然喺呢一场嘅比赛啊，西班牙最终系凭借住上半场啊奥耶沙巴射入咗12码，加上下半场珀罗嘅建功，2-0系战胜咗法国，继2010年之后再一次入到去决赛嘅比赛。呢一场面对住法国嘅胜利已经系狂牛继2年之前嘅欧洲国家杯、旧年嘅欧洲国家联赛之后，连续3年喺国际赛嘅4强踢法国都可以赢低对方，而且踢对方出局啦。法国队嘅主教练迪金斯喺赛后其实多次受采访嘅时候都讲到，咁球队喺今场嘅比赛的确系踢得唔好，而且咧一啲嘅主力嘅球员，特别是前锋线方面，去到差不多70多分钟才是射正了在本场赛事的第一脚的射正。可想而知，法国队在本场的比赛他们的状态的确就真的不像前面那几场来得那么凶猛，因为前面那几场给你感觉就是哪怕落后住，哪怕两个波都好，其实法国队都会给到一个就我可以追到这样的姿态给你。这场比赛输了之后，迪金斯亦都会是带领着法国队以教练的身份执教最后一场的比赛，讲的就是星期日晚上的那一场，就是3-4名的比赛。讲回就西班牙这边先，西班牙近代他们入到去决赛他们的胜率都会是挺高的，包括2008年的欧国杯，当时在决赛当中1-0战胜了德国获得冠军，而2010年的世界杯1-0战胜了荷兰又去到冠军，2012年的欧国杯4-0战胜了意大利，还要是大胜的姿态获得冠军，23年的欧国联和24年的欧国杯分别战胜了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都是夺得了冠军。另外还有两次未可以获得冠军的，就是21年的欧国联，当时是输给法国的，另外25年的欧国联当时就输给葡萄牙，都是获得了亚军。也就是说其实近代史他们7次入到去一些大赛的决赛里面都有5次是获得冠军。

0: 佢嗰个嘅疲态、攰嘅状态系好明显。另外啦，美斯喺呢两场嘅比赛已经系有啲好难一个人担起一班波咁样嘅一个能力喺呢一度，毕竟真系攰啊！而且好多嘅球员喂波俾美斯，去到后边嘅淘汰赛入边咧，已经起唔到波噶啦。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呢一场比赛更加大嘅一个嘅挑战咧，可能就系体能方面啦。咁另外咧，我觉得都要睇睇就系英格兰呢边佢哋嘅状态系点样。你会见到英格兰好似今届嘅赛事几多一啲嘅甩碌虾碌嘅镜头，但系又唔可以阻住佢哋咧前进嘅一个动力。感觉上今场嘅比赛咧，英格兰可能会去得更加尽，佢知道你攰。他就更加用啲后生仔去扯到你进，咁其实呢场比赛咧，感觉上可能阿根廷会危险啲吓，咁啊就睇佢哋嘅防守会唔会真系可以兼顾到进攻嘅速率。呢场嘅比赛究竟系鹿死谁手呢？系边个入到去决赛会师西班牙去争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个大力神杯呢？好多嘅未知，好多嘅不确定，呢个其实就系体育嘅魅力。 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嚟到呢度，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
3: 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8: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

0: 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4: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3: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5: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6: Nice！
7: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8: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7: Ready go！
9: Ready go！
10: Go go go！ 出发啦吓，咁啊暑期啦就系、已经系开启啦，咁啊。我哋全城啊，江门全城嘅博物馆咧，就系、一啲嘅避暑模式都开启嘅、哦。嗱、空调超足吓、人少又舒服，免费扩展超多暑期专属嘅活动咧，喺呢个暑假当中啦，咁亦都为大家咧就系、轮番咧就系、送上。咁所以咧就喺我哋嘅博物馆里边咧，点样去穿越我哋嘅江门啦？咁啊为一座嘅馆啦，咁啊而奔赴一座城啦吓。咁、我哋当然咧亦都系俾一个嘅攻略大家哈，咁啊作为保姆级嘅攻略咧，咁大家真系可以嚟抄抄作业嘅吓。
11: 江门各大特色嘅博物馆啦吓，咁啊深度嘅馆藏啦，咁啊再加上精简嘅互动体验啦吓，咁啊再加上仲有最新嘅暑期活动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响呢一个嘅即系参观博物馆嘅过程当中咧，可以对我哋侨乡嘅一个了解啦，同埋认识噶。
10: 咁啊首先咧要介绍嘅当然咧就系呢一个嘅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啦，就系、国家一级博物馆啊，咁啊上列展咧就有根在侨乡啦，呢个馆藏有40000多件华侨文物，妥妥嘅城市文化名片啊！嗱，而家咧仲上新咗重磅嘅新展《闯世界兴家门》啊，用建筑美学咧嚟读懂我哋侨乡嘅文物。门外咧就系闯荡世界嘅勇气，门内咧就系扎根故土嘅温情。拍照出片长知识啦，就系双在线。嗱，咁啊暑期咧逛馆咧真系唔可以错过噶。
11: 场馆咧亦都主打51华侨百年嘅侨史啦，咁啊仲能够咧就系体验侨批数字解码、侨批拓印手作啦，仲有咧就系全套嘅主题集印章啊、打卡啊，咁啊馆内咧亦都有咖啡厅，同埋咧就系侨乡文创嘅商店啦吓，咁啊逛下呢一啲嘅展品啦，咁啊再品下呢一啲嘅咖啡，咁然之后咧就可以顺便咧就买一啲嘅伴手礼，系咪一站式就可以搞掂？咁啊松弛感咧可以讲得上系直接拉门噶吓。
10: 嗱，2026年啦，暑期仲有限定活动噶、比如咧就系周末有呢个侨批手作坊啊，咁系作为呢个暑期限定啦。咁啊，逢周末咧会下午3:30咧准时开课，咁啊去制作一啲嘅油灯热缩片嘅挂件啦，又或者咧就系油灯嘅色卡 D I Y 欧式嘅浮雕画 D I Y 啊，咁样咁啊，周周都有新主题。咁啊，另外咧博物馆奇妙夜嘅暑期专场啦，咁啊亦都会延时开放到咧就系6:00嘅。咁啊呢个夜游展厅啦，搭配一啲嘅剧本互动啦，咁啊仲有粤语主题嘅展演，咁啊青年导赏员去解读一下呢个侨乡故事嘅。
11: 咁啊仲有咧就系由百年骑楼改造而成咁啊烟火长堤展，以长堤相浮市井记忆为呢个核心啦吓，咁啊海量嘅民国商号账本啦，复古嘅老商标集中展出啦，仲有咧就系还原长堤嘅百年商埠嘅呢个风貌，咁啊室内嘅复刻咧吓，咁啊亦都系民国街景嘅，咁啊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景观啦，咁亦都适合大家咧去一起拍照噶。
10: 呢、這个咧就系江门市博物馆长堤分馆啦，吓咁啊，因为市博馆啦，咁可能大家都有去过，但系长堤分馆你未必有过去咧，就系、打个卡噶。嗱，咁啊必打卡两点啦，就系、因为佢主打嘅咧就系江门墟街嘅历史文化展示，咁啊仲能够体验拓印啦、特色集章打卡咁样，更加有特色嘅联名主题咖啡。咁跨展之后啦，试翻一杯侨乡咖啡啦，松弛感咧直接拉满。咁啊，呢个展馆咧就系喺长堤历史街区啦，咁啊逛完展馆咧，亦都可以喺呢个33墟街啦，就系试下啲地道嘅江门小食啦，解锁下老街嘅烟火气啊。咁啊，仲有啦，就系地处呢个长堤嘅骑楼老街啦，咁就系明代大儒陈伯沙啦，就系临江垂钓，咁啊聚众论道嘅一个旧址。嗱，小院咧清幽安静，咁推门咧就可以沉浸式咁去感受古时嘅临江听涛啦，静。

0: 座研学嘅一个闲适嘅氛围啊。
1: 嗱咁啊，呢度都系必打卡嘅亮点咧，就系馆藏岭南一人啊，咁啊岭学如中两块嘅牌匾咧，系岭南儒学嘅标志性看点嚟噶。咁啊，仲有咧就系红墙灰瓦配古石。扁啦吓，咁啊，雨天青砖氛围感咧都更加之强，仲有汉服啊、文艺风啊，可以随手就可以出到大片噶啦。
0: 嗱，咁啊，仲有嘅咧就陈伯沙纪念馆啦，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属于岭南深学文化专属嘅地标啦吓。嚟睇睇啦，就呢一边啦，咁啊沉浸式咁啦，就系、是、感受呢个明代岭南古建筑嘅庭园实景啦、回廊、古牌楼，咁仲有半池嗱、全场景啦，咁可以漫步拍照，新中式汉服古风咧。呢啲大片隨手拿捏啊！嗱，仲有咧就主打嘅就係白沙深學啦，同茅龍筆非遺文化展示。咁暑假期間啦，咁仲不時會有一啲嘅茅龍筆書法體驗啊、投壺綠藝啊、國風香囊手作啊咁樣。嗱，咁啊8月30日開始啦，咁呢一個嘅源流嶺南之新時代廣東考古成果展咧，亦都會開展啦。咁屆時咧會展出文物250件套，完整去呈現嶺南百萬年人類啦嚇。咁啊呢個萬年文化咁啊5000多年文明，唔同2000年嘅呢个海贸发展史嘅。
1: 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喺呢一个嘅暑假咧啲限定活动啦吓，咁啊白沙国学堂啊伊犁石刻拓印特色活动，2026年嘅6月19日到7月26日咧，逢周六日嘅3:30咧，可以去到陈伯沙纪念馆临时展厅嗰度报名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嗱我哋生活学工我哋都即系经常都有讲啦，嗱呢度咧都馆藏住有成5000多件嘅珍贵文物啦吓，咁啊明代嘅木美人啦，宋代嘅窑藏古钱币啦，仲有岭南嘅名家书画吓，咁啊色素收藏，咁啊仲有咧古色古香嘅建筑啦吓，咁亦都系非常之适合着住汉服旗袍嚟呢一度打卡嘅。
0: 咁啊仲有啦，我哋睇睇咧就系、是、台山市华侨文化博物馆啦。嗱、台山华侨文化博物馆咧，咁啊馆藏海量嘅侨批啦、老物件啦，咁啊并且设有新宁铁路车站嘅实景，咁啊还原等等一啲嘅特色展项。咁啊复古展厅咧真系超出片嘅，咁仲可以体验侨批书写啊、呢、這个集文创拓印嘅印章啊咁样啦吓。咁啊沉浸式咁啊可以体验下呢个飞虎队啊抗战历史嘅场景。咁啊，仲有航空事料实景展区啦，咁啊氛围感十足。红色纪实风照片啦，咁啊真系随手一拍就可以啦，就系成大片噶啦。
1: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开平市嘅博物馆啦，吓咁啊，想睇开平碉楼咧，亦都先嚟呢一个博物馆预习一下先，因为佢馆入边系统展示咗开平嘅侨民嗰啲即系碉楼嘅一啲竹楼嘅自保啦吓，咁啊守卫呢一个家乡、保卫国家嘅呢个历史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碉楼嘅构件啊、老照片啊、史料模型啊，亦都非常之齐全，咁可以咧就避开户外嘅高温，可以响清凉嘅室内咧去读懂百年嘅侨竹文化历史啊。
0: 咁仲有咧就系、是、学生市博物馆、博物馆里边咧就是、藏咗6000多件套嘅文物啦，聚焦咗咧就系、是、古埠商贸啊、岭南古陶瓷啊，仲有水乡民族咁同埋近代嘅侨史。嗱呢度安静清爽，适合慢节奏咁咧就去漫游。咁啊比较中意安静避暑、文艺轻旅行嘅游客嚟讲咧，就系、是、一个首选之地啦。咁啊可以沉浸式咁咧就系、是、去感受下呢个疍家水乡嘅民族场景啦，复古老院老影院嘅呢个实景。的确是一个小众复古文艺风拍照的出片之地。
1: 还有就是恩平市的博物馆，这里也完整收录了恩平千年古邑的历史、红色革命事迹、拉美华侨故事和本土特色民族、展陈图文通俗啦，咁啊，亦都適合咧，就係全年齡階段嘅朋友仔咧嚟到呢一度咧就參觀嘅嚇。
0: 係啦，咁啊即係睇翻啦，我哋江門五邑地區咧，真係好多嘅打卡嘅呢啲博物館啊，呢個場所有陳皮文化博物館啦，又呢個伍炳亮嘅黃花梨博物館啦，哇，仲有陳百強紀念館，哇，大家咧就真係要暑期啦，真係好忙啊嚇。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晴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想人间芳华。
10: 翻嚟我哋乐享生活家啦，咁系呢一个嘅尾声部分啦，吓咁亦都同大家咧就系介绍到啦，就话暑期咧就真系好多个好去处噶吓，咁一啲嘅大型嘅综合类嘅博物馆啦，咁咪仲有各具特色一啲嘅展馆啊，葵艺嘅、陈皮嘅、黄花梨嘅，咁啊仲有头先我哋讲到咧就话陈百强嘅纪念馆啦，话真系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话唔知道未去过，咁啊真系都值得大家咧就系暑期当中揾嘅时间咧就去逛逛展噶，
3: 系啦。亦都可以帶住你屋企裏邊嘅小朋友嚇，咪全家暫時咁樣去進行一個嘅避暑輕研學㗎嚇。好啦嘛，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
10: 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嚇，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4日，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实地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陈杰、吴晓辉来到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走进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产品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希望企业用好江门市建筑业平台优势，联动五金卫浴等上下游产业，整合供应链资源，放大集群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携手拓展广阔市场。随后来到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制造基地、游艇产品，现场对接企业增资扩产需求，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土地、岸线等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多地城镇内涝，群众受困，防汛救援形势严峻，灾情紧急，使命在前。新会蓝天救援队闻汛而动，紧急集结，奔赴广西灾区驰援抗洪。连日来，三车六名队员携带三艘救援艇，配合当地指挥部参与三所学校学生转移和救灾物资中转调配，安全转移超万名学生，并排查隐患十多处，用专业能力筑牢生命防线。全体队员于7月10日圆满完成救援任务，平安返回新会。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公安部14日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哦，小云，你抱住咁多嘢咩嚟噶？
6: 五斤鸡蛋啊，女博士。
5: 五斤鸡蛋，点解一次性买咁多啊？
6: 搞得噶，更何况咧，我琴日试过噶啦，呢只牌子嗰啲蛋啊，佢蛋黄颜色好深噶，证明咧嗰啲营养肯定好高啫。
5: 并唔系你咁谂噶。吓？嗰啲蛋黄嘅颜色咧，系受到鸡乸嘅年龄啊、品种啊、健康状况啊、饲料成分啊，或者呢啲色素嘅含量，好多种因素嘅影响嘅。例如嗰只鸡乸咧，年龄偏大啊，蛋黄嘅颜色就更加深啦。
6: 吓，原来咁啊！
5: 咁饲料当中嘅类胡萝卜素啊，以及脂肪含量越高咧，咁咧佢嘅蛋黄颜色咧就更加黄。但系咧，咁又唔代表佢嘅营养含量高嘅。哦，咁鸡蛋嘅营养价值咧，主要系取决于佢嘅蛋白质啦、脂肪啦、维生素啦，同埋矿物质嘅含量嘅。咁呢啲成分嘅含量咧，对蛋黄嘅颜色影响咧就并唔大嘅、哦。所以咧，真系唔需要谂太多蛋黄嘅颜色嘅。正规渠道购买存放得当嘅鸡蛋咧，都系好有营养嘅。你一次性买咁多。食到后尾都唔新鲜啦，
6: 系喎，
5: 等我帮。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述一位百岁著名油画家的传奇一生，他就是冯光伯了。冯光伯的艺术成就一半来自于他对油画艺术的苦苦追求，而另一半就是来自于他的高手。他是二十世纪当中绝无仅有的一位百岁油画艺术家，亦都是当时世界油画史上年龄最老的油画家，堪称世界之最。他是广东早期油画的先驱和美术教育家，在广东乃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冯光伯别名百炼云石，是广东新会古井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在公元183年6月出世。当时的冯伯光从小就已经很喜欢绘画，尤其是临摹，无钱买纸张笔墨颜料，他就会捡起柴炭枝在墙壁上又或者晒墙棵树来作画，画得十分之逼真，同乡的人看到都不禁称赞。由于他的父亲是一位乔美容工，收入就真的好硬好硬，无钱接济家庭，因此冯光伯的屋企生活也都相当贫寒。他年少就已经辍学谋生，一直到他13岁那年，他就来到广州的一间纸扎铺歌树做童工，无奈了又去了彩场绸衣公仔铺那里做学徒。公余的时候仍然都是学习画画，从不间断。他亦都曾经拜袁祖述为师学习绘画人像。去到他16岁的时候，在同乡亲友的帮助下，冯光伯在一条行于香港和墨西哥的海轮之上做上了小杂工。当他第一次随着海轮船去到墨西哥城的时候，就被当地博物馆陈列的西方油画所折服倾倒。从此画油画的种子亦都在他心中埋下。就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公元的1900年。当时的冯光伯亦都下定决心留在墨西哥学画画。日头了就在一间由广东开平人在墨西哥开设的洗衣铺歌树做苦工。夜晚就去画院歌树学习绘画。每当自己得闲少少的时候，他就会四出写生。在艰苦的学习当中，他的肖像和风景画亦都崭露头角。咁喺墨西哥学习画画嘅冯光伯，日后又会有啲乜嘢嘅奇遇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生活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11: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左邻有礼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3: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

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4: 铁血丹心赵珠江，身绘烈士林昌云。在江门新会罗坑镇的青山玉兔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遮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吊港呢個位置啦，周邊嘅車。

0: 流量咧，亦都系开始多起身噶。咁需要经过呢边嘅时候啦，各位就要注意看咗车速啦。另外咧就系广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咁呢度嘅话咧，咁路面嘅车流量暂时睇到唔算系太大嘅吓。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咁见到而家呢度嘅话咧，整体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系话太大，行车环系比较顺畅。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整体啦目前嚟讲车都唔算系好多，咁啊暂时啦通行都还系比较之顺畅一啲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4日，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实地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陈杰、吴晓辉来到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走进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产品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希望企业用好江门市建筑业平台优势，联动五金卫浴等上下游产业，整合供应链资源，放大集群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携手拓展广阔市场。随后来到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制造基地游艇产品，现场对接企业增资扩产需求，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土地岸线等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多地城镇内涝，群众受困，防汛救援形势严峻，灾情紧急，使命在前。新会蓝天救援队闻汛而动，紧急集结，奔赴广西灾区驰援抗洪。连日来，3车6名队员携带3艘救援艇，配合当地指挥部参与3所学校学生转移和救灾物资中转调配，安全转移超万名学生，并排查隐患10多处，用专业能力筑牢生命防线。全体队员于7月10日圆满完成救援任务，平安返回新会。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公安部14日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陰天間多雲，有大雨到暴雨，氣温係25到32度，吹涼到3級嘅偏南風，陣風4級，濕度係70%到95%。係啦，會係多雲間陰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氣温係26到33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18號到19號，我哋區會有陣雨或者雷陣雨，局部嘅雨勢較大。展望20號開始啦，降雨又趨於頻繁，户外活動、户外作業需要注意防範局地嘅雷電、短時大風同埋強降雨等等嘅強對流天氣。好啦，呢一節嘅天氣預報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

0: 理工，同大家一起傾下陽塵治理方面嘅話題嘅。理工你好，
1: 大家好啊。
0: 系啦，李工，听讲话你哋生活分局咧近排系查处咗两起企业扬尘污染嘅案例，同样都系违规，但系处理嘅结果系完全唔一样嘅，到底系咩回事呢？
1: 冇错啦，近期咧我哋发现有两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咧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0: 嗯，
1: 我哋当场咧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咗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嘅。咁复查嘅时候咧，其中一间咧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咧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咧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系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0: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啊？
1: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十九条，沙土等易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不可以密闭的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了第十九条规定的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拒不改正，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0: 所以这个扬尘治理真的没小事。
1: 是啊，每一家企业都是扬尘治理的责任人，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0: 希望所有多企业都能够在遵规守法，共同来守护我们的蓝天。多谢李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只鞋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鞋防肺颈显，求佢夜盲呢阵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4: 唉，成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5: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经验，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企理。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5: 呢啲咪讲默契咯。
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讲到今日凌晨呢一场半决赛第一场出嚟嘅比赛，西班牙面对住法国嘅比赛，大家可能会系喺赛前更睇好法国呢一边，因为法国喺本届嘅赛事你都真系咪话一路以嚟过关斩将系轻轻松松，但亦都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法国队一直喺本届嘅赛事呢一场比赛之前对阵嘅对手都系嗰啲比较容易打嘅，同埋转速唔一定快嗰啲嘅对手。嗱，呢一场面对住西班牙嘅比赛咧，其实法国队一上嚟你都见到，其实佢系慢慢悠悠，佢唔系好明显要想抢你嘅，反而咧西班牙呢边枪嘅打法咧，佢系更加想先入波嘅呢一方，因为西班牙对于自己嘅防守应该有翻咁上下嘅自信，但系咧进攻方面嘅话咧，可能就真系要试一试啦。嗱，果不其然喺呢一场嘅比赛啊，西班牙最终系凭借住上半场啊奥耶沙巴射入咗12码，加上下半场霍罗嘅建功，2-0系战胜咗法国，继2010年之后再一次入到去决赛嘅比赛。呢一场面对住法国嘅胜利已经系狂牛继2年之前嘅欧洲国家杯、旧年嘅欧洲国家联赛之后，连续3年喺国际赛嘅4强踢法国都可以赢低对方，而且踢对方出局啦。法国队嘅主教练迪金斯喺赛后其实多次受采访嘅时候都讲到，咁球队喺今场嘅比赛的确系踢得唔好，而且咧一啲嘅主力嘅球员，特别是前锋线方面，去到差不多70几分钟才是射正了在本场赛事的第一脚的射正。可想而知，法国队在本场的比赛他们的状态的确就真的不要前面那几场来得那么凶猛，因为前面那几场给你感觉就是哪怕落后住，哪怕两个球都好，其实法国队都会给到一个就是我可以追到这样的姿态给你。这场比赛输了之后，迪金斯亦都会系带领住法国队以教练嘅身份执教再一场嘅比赛，讲紧嘅就系星期日晚上嘅嗰一场啦，就系3-4名嘅比赛。咁啊，讲翻咧就西班牙呢边先啦。西班牙近代佢哋入到去决赛，佢哋嘅胜率都会系几高嘅，包括咧2008年嘅欧国杯。当时在决赛当中1-0是战胜了德国获得冠军，而2010年的世界杯1-0战胜了荷兰又去到冠军，2012年的欧国杯4-0战胜了意大利，还要是大胜的姿态获得冠军，2013年的欧国联和2024年的欧国杯分别战胜了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都是夺得了冠军。另外还有两次未可以获得冠军的，就是2021年的欧国联，当时是输给法国的，另外2015年的欧国联当时就输给葡萄牙，都是获得了亚军。也就是说，其实近代史他们7次入到去一些大赛的决赛里面都有5次是获得冠军的身份的。如果收集到世界杯和欧国杯，他们的胜率更加是去到100%，那会不会就一个的情况，西班牙是不怕今晚的那两班波边支赢都好呢，入到去决赛都不用怕你呢？那就看看今日晚上明天凌晨3点的这一场英格兰面对着阿根廷的比赛。讲回阿根廷，自从晋身淘汰赛以来，每一关都过得挺吃力，32强赢佛德国的时候要去到加时，而16强落后两个波，最后又反击回埃及，8强面对着瑞士更加又要是打到去加时才是获胜。你可以见到阿根廷阵中一班的老将，他那个的皮

0: 态攰嘅状态系好明显。另外啦，美斯喺呢两场嘅比赛已经系有啲好难一个人担起一班波咁样嘅一个能力喺呢一度，毕竟真系攰啊！而且好多嘅球员喂波俾美斯，去到后边嘅淘汰赛入边咧，已经起唔到波噶啦。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呢一场比赛更加大嘅一个嘅挑战咧，可能就系体能方面啦。咁另外咧，我觉得都要睇睇就系英格兰呢边佢哋嘅状态系点样。你会见到英格兰好似今届嘅赛事几多一啲嘅甩碌虾碌嘅镜头，但系又唔可以阻住佢哋咧前进嘅一个动力。感觉上今场嘅比赛咧，英格兰可能会去得更加尽，佢知道你攰。佢就更加用啲后生仔去扯到你进，咁其实呢场比赛咧，感觉上可能阿根廷会危险啲吓，咁啊就睇佢哋嘅防守会唔会真系可以兼顾到进攻嘅速率。呢场嘅比赛究竟系鹿死谁手呢？系边个入到去决赛会师西班牙去争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嘅呢个大力神杯呢？好多嘅未知，好多嘅不确定，呢个其实就系体育嘅魅力。 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嚟到呢度，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和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呢？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5: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4: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5: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5: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9: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首先系睇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吓，咁啊呢个区域周边路段嘅车流量啦都有所增加，途经时候各位要注意。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吓，四个方向嘅车道现阶段都多车。咁再嚟到我哋而家新桥路呢度啦，咁见到啦都系繁忙噶，咁啊途经呢、这、一个。汇成华侨中学啊，咁啊转出嚟嘅呢一个路段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行走车速。除此之外，提到我哋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呢度啦见到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呢一段路都系繁忙噶。经过呢度嘅时候要注意行走车速。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8: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0: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系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系响2005年嚟到新会，从事建材制造业。
11: 就是刚刚进这个海螺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普通工人，就是做这个水泥行业就是比较普通。但是进来了以后呢，就是通过一些学习啊，不断的跟师傅一起学习，然后就是不断的进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水泥制造这一块的一些工艺流程。后面我和同事一起参与了这个对这个香港机场水泥的保工，以及这个厦门大道，包括这个珠海的这个向海大桥一些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认为是很普通，但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来看的话呢，就是水泥也是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啊，以及为国家的这些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10: 作为一名基层工段长，余明清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公司生产设备能够平稳运行。
11: 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的滚压机这一块的系统运行的时候，就是一些收沉设备，特别是一些收沉的管道，经常进行这个抹穿，然后进行漏料，就是对这个现场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影响，然后对工人他们要清扫这些灰尘，也产生了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动强度。然后我就在现场就和同事们就决定试一下用那个耐磨材料用来做这个收沉风管，然后通过我们第一条的这个试用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容易产生漏料的一些地方，然后全部改成这个耐磨材料以后，通过这两年这个使用来看的话，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高兴，因为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吧，一个小小的发现，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贡献吧。
10: 余明清勤学善思，敢想敢改，以小小技改破解生产难题，用实干坚守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和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2: 致敬劳动模范，争造时代先锋。
8: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 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受降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

0: 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是电博士安全小贴士的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是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的高压电线可能就是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的时候，鱼竿靠近十千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从城市到乡村，
13: 从城市到乡村，
12: 从山间到田边，
13: 从山间到田边，
12: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3: 世间嘅变迁。
12: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13: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嚟到傍晚时分，依然系落雨。我哋一种嘅节奏，咁啊，发觉咧，真系好似专拣嗰啲翻工放工嘅时间落咁样。但系并非如此，我发觉咧，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啦，喺唔同嘅时间段啦，都会遇到佢嘅咁。所以咧，嚟紧呢几日咧，大家都要系做好呢一个防雨嘅措施啊！咁出门啦，都要系带备雨具吓，以备不时之需。如果喺路上边咧遇到突发嘅呢个大风大雨嘅情况啦，都要注意啦，就喺附近咧一啲安全嘅地带先避避雨再前行啦吓。OK， 咁啊，今日咧都会同大家关注下我哋成咗一啲嘅热点嘅话题啦，同埋新闻嘅。咁啊，首先嚟睇睇呢一条嘅信息啦。嗱，咁啊喺7月13号啦，2026年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资身份班咧就喺我哋汇盛华侨实验小学开班啦。咁嚟自公安、消防、卫健、教育、交通、高校等部门单位近80名嘅学员咧，开启为期6日嘅全脱产系统化应急救护师资专项培训嘅。咁今次培训咧就由我哋江门市红十字会指导啦，吓由我哋深会区红十字会主办，咁啊严格咁对标啦，我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吓一个嘅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标准化手册2023年版开展教学嘅。

咁呢個課程體系咧就涵蓋有紅十字運動核心知識啦嚇、CPR 加 AED 實操應用嚇、創傷救護處置突發事件應急應對等等核心嘅教學模塊。咁啊培訓方面咧由呢一個市級嘅資深救護專家咧全程執教，咁啊採用呢個理論授課啦、實操演練、模擬試講、綜合考評相結合嘅教學模式。咁我哋呢啲學員啊全部都要係考試合格之後咧，先至可以係申領呢個救護培訓師資證書，而且咧都只有一次嘅報考機會。嗱咁啊，據介紹啦嚇，咁啊通過呢一次嘅培訓啦，咁有唔少嘅學員啊都增進咗咧，就係心肺復甦啊、創傷包扎啊等等呢啲實操嘅技能，更加咧就係同咁掌握咗啦標準化急救課程嘅一個急救嘅一個方法嘅。咁啊，有唔少嘅學員咧都話咁啊，將自己學到嘅知識啦，將來咧將會係依據自己嘅工作平台啦嚇，或者係呢個學習嘅陣地啦嚇，咁去開設一啲嘅應急急救校本課程嚇，咁啊去將呢個規範專業嘅急救嘅實操技能啦，係普及俾一啲嘅同學啦嚇，或者係一啲嘅同事咁樣嘅嚇。咁其實睇翻啦，就近年嚟我哋區咧都持續咁去推進啦，就係紅十字救在身邊嘅特色品牌建設，咁積極咁去普及全民應急救護知識，去壯大我哋呢個應急培訓師資隊伍，全方位咁去築牢咧基層應急救護宣講同埋服務根基啊！咁今次啦就以身份為契機啦咁去堅強標準化應急救護師資人才庫，咁持續咁去完善啦我哋區嘅應急救護培訓體系嚇，咁以專業嘅救護力量去賦能我哋平安生活、健康生活建設啊，全面去提升啦我哋核區群众应急自救互救的能力啊。是啊，咁啊我哋都好期待啦咁单单就话相关部门去组织一啲嘅员工啊，或者系一啲工作人员去学习啦，亦都希望啦可以系更进一步咁样将呢啲急救嘅自救嘅互救嘅一啲嘅知识啦全方位咁样全覆盖面咁去推广开嚟等我哋一啲嘅学校啦其他一啲嘅工厂嘅企业啊，哪怕系社区嘅工作人员啦都能够啦就系将佢啦学到然后咧就系运用好。咁啊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具备呢一啲嘅工具嘅时候咧，唔一定系知道点样去用吓。遇到呢个紧急嘅情况，亦都唔能够咧就第一时间啦运用到呢啲咁样嘅知识啦，去帮助到有需要嘅人。所以我哋应该要将呢一啲已经具备到嘅工具啦，同埋咧就系已有嘅呢一啲嘅知识同埋经验咧，就系将佢分享开嚟学习好运用好啊。咁啊讲起呢一个自救互救能力咧，我觉得真系应该要系学识呢一个游泳啊吓。咁所以当我睇到呢个信息嘅时候咧，我觉得都真系非常。支持啊！嗱，咁近日咧，经江门市人民政府同意啦，市教育局咧联合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咧正式印发《江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游泳技能训练方案2026至2028年》。咁呢个方案就话啦，我市咧将会连续利用三年暑期嘅窗口期，分批推进啦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游泳技能专项培训，去补齐学生水上自救技能短板，去筑牢咧全市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防线啊！咁呢个方案就明确。本次培训就以构建学技能会自救懂防范的学生安全防护体系为核心目标，坚持就是市级领导指导熟地落实安全第一就近就便家长职员的工作原则分三个阶段稳步去扩面覆盖的。今年暑假就是一个攻坚覆盖阶段，率先面向全市小学4至6年级的学生开展培训的。2027年暑期就会进入到全域扩面阶段，培训范围会扩至义务教育阶段的3、4、8、9年级。2028年这个暑假就会实现义务教育其余年级全覆盖，最终力争全市9年义务教育毕业生人人掌握基础游泳技能，具备水上自救逃生能力。咁啊，据了解啦，各地咧将会对小学4年级到6年级未掌握游泳技能嘅学生咧开展一个实名制嘅登记，建立专项台账，全面咁去摸清参训嘅底数。咁今次培训咧会执行全市统一考核标准，唔设学段差异，适配所有咁多零基础参训嘅学生。咁参训学生咧需要完成25米基础达标测试，不限泳姿，唔限用时，要求咧中途不得系踩踏池底啦。手扶池边，一次性。

0: 就是游完全程就是合格的。咁培训结束之后啦，吓咁啊，各备案场馆咧将会统一咁去组织一个技能嘅考核，对未达标嘅学生咧安排补训，吓确保咧参训嘅学生切实咁掌握基础嘅游泳自救能力。咁各地各校咧将会系同步开展咧防溺水嘅宣传教育啦，实现咧安全警示教育同埋游泳技能培训双向赋能，引导我哋一啲嘅同学啦，系牢固咁去树立一个科学嘅避险意识啊！我觉得呢样非常之重要哈。咁喺呢个参训组织方面啦，哈，我方案咧系兼顾自主选择同埋普惠兜底嘅。咁普通学生咧就由家长自主选择，经官方备案嘅合规游泳场馆报名参训。咁啊，各场馆咧自主分班排期，哈，明码标价。咁而針對嗰啲困難家庭嘅學生啦，咁啊參訓費用咧由政府係兜底負責，咁實現咧就係困難家庭學生啦，零費用參訓，保障惠民政策精準落地。咁目前呢，今年2026年度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游泳培训已经进入到集中实施阶段㗎喇。各地呢正係按计划分批有序咁去组织参训。咁我市呢将会定期咁通报啦，就係各地工作进展啦同埋安全落实情况。咁将呢个游泳普及工作啦纳入到与域教育重点考核内容，持续咁去筑牢学生水上安全防护屏障。是啊，其实我觉得不单止是我们一些学生哥啦，大人成年人如果都不懂游泳的话啦，都不妨呢就是利用一个业余的时间啦，工作的一个闲暇时间啦，都去学习一下游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求生技能来的。睇返在上个月啦，江梅一个小区的一个游泳池入边啦，有一个男仔呢就跳咗入去游泳池之后呢，就是争啲就浸亲嘅，我好彩当其时咧喺现场嘅教练咧就飞奔跳入去呢个游泳池度啦，及时咧将人救起。咁啊，据介绍啦，吓咁啊，呢个男仔咧当日喺度游泳吓，咁准备跳水嘅时候咧，其实佢呢个教练员咧已经系有留意到呢个小朋友吓，咁佢未嚟得切去制止吓，但系呢个男仔咧就一头跳咗入水入边吓，冇经过几耐啦吓，呢个男仔就喺水入边度挣扎吓，咁所以咧佢马上咧就系去到跳入去啦，就系、是、进行一个施救。咁啊，全程咧就唔到二十秒啦，吓咁好彩就系救得及时，所以小朋友咧就系冇呢个大碍嘅吓。咁啊，但系救上嚟嘅时候，家长先至发现呢个小朋友系喺个池入边咧浸咗成廿秒啊，咁啊先至发现啦。啱先咧，佢嘅小朋友经历咗一段好危险嘅一个经历，咁所以咧吓咁啊，亦都喺度提醒我哋各位家长，带小朋友去游泳池，哪怕系去正规嘅游泳池游泳嘅时候，一定要全程咧睇实吓，看护好，唔好话佢喺个游泳池度玩，你就喺度玩手机吓。咁啊，好彩呢个嘅地方有我哋一个负责任嘅教练员啦，同埋呢个救生员。在现场看着这个全场的情况，如果不是的话就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4: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1: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2: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3: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0: 咁啊，啱先都讲及到啦，吓咁啊，喺呢个假期当中啊，吓我哋都应该揸紧呢一个机会啦，去掌握呢一个游泳嘅技能啊，吓咁啊，无论大人定小朋友吓，咁啊，其实咧唔单止要掌握呢个嘅技能啊，亦都希望大家能够提高呢一个防溺水嘅意识咯，吓咁啊，刚才呢一个例子都讲俾我哋听啊，哪怕你话去到一啲正规嘅场所吓，咁啊有呢个救生员吓，有教练员喺现场，我哋咧作为家长啊，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吓，要时刻咧就系及时。你嗰个小朋友，因为好多时候咧，佢哋真系会制造一啲好危险嘅一啲互动吓，一啲情况喺现场啊发生嘅话，其实都会带嚟一啲安全隐患嘅吓。咁所以下边亦都喺度嚟一个提醒啦。特别咧就好多时候咧，小朋友喺游泳池喺游泳嘅时候啦，就会喺啲水道咧就系、是、你泼水外泼水喺度打闹喺度嬉戏吓。要知道啦，呢度咧吓系一个。多人嘅地方，甚至可能有时候我哋都会系管理方面咧，唔系话咁全面嘅情况之下啦。咁假如万一喺呢个玩喺呢个嬉戏过程当中遇到抽筋或者系逐水或者系唔小心浸一浸嘅话咧，咁就好容易发生呢个溺水事故噶啦。咁同埋咧，有时啦，好多朋友就话：，小朋友喺嗰度玩水嗰个地方好浅啫，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浅水浸死人啦？即使话身处喺一个浅水区哪怕你话游泳池又好，海边又好咁小朋友啦都有可能因为跣倒啦、抽筋啦，或者啲水即系比较急啊，都会可能带嚟咧就话佢企唔住发生呢一个嘅溺水嘅情况。咁所以咧，家长一定要系睇住佢唔可以分心去倾偈或者系玩手机。仲有咧，我哋好多时候咧会带啲小朋友去一啲水上乐园嗰度吓，咁嗰度咧都好多水上玩具嘅比如咩啲。艇啊，游泳圈啊，或者嗰啲充气公仔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嗰啲咧都唔系话专业嘅一个漂浮嘅装备啦，只系帮助小朋友咧暂时咧就喺水面上边咧就系一个浮起身嘅一个辅助工具吓。当呢个水流发生变化嘅时候，其实呢啲工具可能会喺呢个水流推动之下，突然间会系冚过头嘅吓。咁样小朋友都好容易咧就系因为揸唔实跣倒而造成一个溺水嘅情况。咁仲有咧就系喺屋企啊，好多时候咧可能有啲朋友都会系准备一啲嘅盆啊、桶啊咁样去帮一啲低龄嘅小朋友咧，平时用嚟冲凉或者系即系洗衫用嘅吓。咁特别咧呢一啲低龄嘅小婴儿我哋都要系即系睇实佢哋咯吓，因为对于佢哋呢啲啦比较细粒嘅小朋友嚟讲啦，屋企嘅嗰啲咩浴盆啊、浴缸啊、水桶啊、洗衣机呢啲咧都系深水区嚟嘅，都容易咧就系浸亲嘅。咁有时啦吓，屋企楼下嗰个公园吓，咁大家都要系注意一下有冇啲景观池吓，唔好以为嗰啲景观池细细地，啲水浅浅地就唔会系造成一个溺水嘅事故。但系要知道啦吓，呢啲人造嘅景观池啊吓，咁喺即系施工完啊。嗱咁啊，再讲翻呢个房。

水啦，咁其实呢个防溺水教育咧，亦都系呢个暑期安全教育工作当中嘅重中之重啦。咁喺7月10号啦，我哋屏山小学嗰边啦，就以实景实操教学吓，咁去捉牢学生水域安全屏障。咁喺佢哋学校嘅游泳池旁边啦，吓呢个暑期嘅防溺水实操课堂咧，亦都系开展啦。咁现场咧吓教学氛围咧，亦都系好活跃嘅，因为老师咧结合咗呢个泳池嘅实景啦，正面咁系去同同学开展一个活动。教学咁细节咁去讲解啦，喺水入边抽筋啊，突发溺水等等呢个险情嘅应急自救技巧，咁啊指导一啲嘅同学啊可以掌握舒展肢体、放松肌肉啊、顺势漂浮等等呢啲实操嘅动作啊，并且咧系组织串院进行一个实操嘅演练。咁好多现场嘅同学仔咧都好认真咁去听啦，咁啊积极去参与实操，跟住老师咁啊反复进行一个练习自救嘅动作，沉浸式咁去掌握实用嘅防溺水自救技能。咁啊，屏山小学嘅体育老师啦，咁啊，黄雅荣亦都系有讲到啦，一定要系即系提醒小朋友吓，远离河流啦，野外湖泊啦呢啲危险嘅水域，咁学校咧。亦都会持续咁去开展一啲防溺水嘅安全教育，咁同时亦都希望家长啦一定要做好呢个居家嘅监管工作，家校一齐嚟配合，咁样先就可以共同将呢个小朋友嘅暑假安全关过好吓。咁除咗呢一个实景嘅安全演练之外啦，生活屏山小学咧亦都构建咗全方位嘅安全教育体系。咁通过召开期末专题家长会，咁向家长去普及防溺水啦、交通出行啦、居家监护等等嘅安全知识，去压实呢个家长嘅监护责任。咁亦都有邀请到法治副校长津校员去开展一啲专题嘅宣讲。咁以案普法去强化学生自我保护同埋法治意识。咁并且咧对重点学生。开展一对一嘅专项引导，咁啊，仲有咧依托呢个嘅这个结点礼，咁啊开展一个全员嘅集中安全教育，去反复去重申呢一个暑期安全嘅要求，咁啊希望咧以呢一个间校联动啦，多为宣讲嘅方式，为学生平安暑假保驾护航噶。系啊，假期流流长，家长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一定要系睇实佢哋啊！都讲到啦，假期流流长啊，咁啊，点样去度过呢个咁长嘅暑假咧？点样去科学忠实有序咁去度过吓？呢个既考验学生嘅自我规划同埋自律能力。其实亦都离唔开家长嘅科学引导同埋悉心陪伴嘅。嗱，咁好似啱先讲到嘅屏山小学嘅结点礼、结业典礼，咁啊，佢哋咧亦都有一堂叫做科学规划假期，平安快乐成长嘅一个指导课。咁老师咧就以互动提问嘅方式啦，开启呢一堂课吓，咁啊鼓励学生咧主动咁去分享佢哋嘅暑期计划。咁好多同学咧都踊跃举手发言嘅吓，咁啊去畅谈自己嘅假期安排。咁亦都有一位吴同学分享到就话啦，假期入边啦，佢就会一日当中先做作业先，然后再去玩，咁可以话咧就参加社会实践去锻炼自己嘅身体，同埋咧亦都会分担家务，每日咧坚持老日结合，令到呢个嘅暑假生活系更加充实。咁睇嚟咧，佢对自己嘅假期咧都做咗一个好充足嘅规划啊吓。咁另外啦吓，睇翻屏山小学嘅梁楚仁老师咧，亦都系俾出咗一啲规划建议嘅。咁佢觉得咧，小朋友应该可以系拆分为学习任务吓，咁啊坚持读书啦、练字同埋锻炼，控制使用电子产品嘅时间。咁而家长嘅话咧，就可以同小朋友咧一齐去制定一啲学习计划啦吓，多啲陪伴一下佢哋吓，少啲讲道理，多啲带佢哋咧去参加一啲户外嘅活动吓，体验下呢个生活吓。咁为咗助力学生去度过一个充实而且有意义嘅假期吓，咁啊落实呢个立德树人育人目标。咁啊，屏山小学咧。亦都有精心咁设计七大暑期主题实践活动。咁呢啲活动啦，涵盖有研学啦、红色文化创作啦、亲子共读啦、本土文化鞋盒博物馆设计，这个网络素养教育短视频，粤港澳科技创作，体育打卡等等多元嘅内容，去融合德育、美育、体育同埋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喺假期啦学有所获、行有所进、全面成长噶。嗱，咁除咗佢哋之外啦，又睇翻我哋会城河南初级中学嘅同学啦，咁佢哋系点样去规划佢哋嘅暑假吓？

0: 学校方面呢就会系聚焦学生自主管理同埋全面发展啊，引导一啲嘅同学啦，结合自身嘅学程同埋成长需求吓，定制一个个性化嘅一个假期方案吓，将自主学习啦、家务劳动啦、体育锻炼啦、公益社会实践全方位融入到佢哋嘅假期生活啊，真正实现呢个松弛有度、劳逸结合、多元成长。咁陈同学就话啦，这个假期对佢嚟讲系一个查漏补缺、提升能力嘅好机会。咁佢亦都制定咗一个比较清晰嘅学习计划啦。咁佢话固定每日咧用2到3个钟嘅时间去学习吓，咁啊喺其余时间咧会帮下佢爸爸妈妈做一啲力所能及嘅家务吓，咁喺生活实践当中去充实自己。咁冯同学就话啦，佢打算咧就以注重身心健康为根本吓，以培养好学习。这个好习惯的一个习惯为目标啦，咁啊等另外呢带等家长带佢呢到呢个嘅游泳馆呢就係、是、学游泳啦，有时间嘅话都会约朋友出嚟呢就係、是、跑下步锻炼一下，咁同埋佢亦都计划去做义工，咁啊喺社会实践当中啦，咁去锻炼自己之余呢亦都系去奉献自己嘅力量。咁啊，为助力家长科学咁开始呢个家庭教育啦，咁啊，精进咁陪伴啊小朋友嘅暑假成长。咁河南初级中学方面嘅老师啦，咁亦都结合初中生嘅身心发展特点吓，俾出咗针对性嘅家庭教育指导建议吓。咁啊，睇翻啦，吕珠莲老师就讲到啦吓，家长咧要多啲陪下小朋友吓，同埋咧就多啲进行一个亲子阅读吓，同佢倾下偈啦吓，同埋少啲去指责。可以话咧，等小朋友自主咁去管理自己嘅时间吓，培养佢哋一个时间嘅管理能力咁样。咁仲有咧就系、是、提醒大家吓，劳逸结合呢个系好重要嘅吓。咁啊，假期啦，虽然系要放松吓，咁但系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成长、自我提升嘅一个嘅时间吓，一个黄金机会吓。咁希望啦，大家都能够啦，做好一个合理嘅规划啦吓。咁喺呢个假期入边咧，就系养精蓄锐吓，心耕成长，去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快乐嘅暑假。OK， 咁今晚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听日啦，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5: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9: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系我开 party 嘅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咯。
1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

0: 快，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 广播摄影左轮由你知，钢铁保姆嘅现实与梦想，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郭叔由思恩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2: 唔该。
3: 咦，郭叔？
2: 你系？
3: 你唔记得我啦嘛？我萝卜妹啊。前两个月我咪开阿德叔屋企见过面嘅。
2: 你好啊，你好啊。
3: 你嚟搵阿德叔嘛？
2: 系啊系啊，我啊嚟搵阿德，头先俾电话佢咧，佢话出咗去买餸，叫我嚟金秋喜事多呢度等下佢，系呢度咯嗬？
3: 系啊系啊系啊，你要嚟坐要嚟坐啊，我浸杯茶俾你啊。
2: 哦，唔该晒你啊。
3: 唔使客气。我见阿德叔啊，都差到去乜佢狗噶啦，应该好快返啦。嗱，郭叔，饮茶。
2: 唔该晒你啊，靓女。
3: 系，叫我萝卜妹就得噶啦。
2: 哦，唔该晒你啊，萝卜妹。
4: 阿国。
2: 哦，阿德。
3: 德叔。
4: 嘿呀，你啊，点解咁好啊？过嚟探下我啊。
2: 唉，你知啦，我啲仔女啊出晒国，响外地发展嘅就去咗外地，一年都翻唔到嚟几次。屋企咧剩得我一个人，今朝起身咧就百无聊赖咁，咪过嚟揾你聚下旧咯，倾下偈啊！
3: 饮茶啊，德叔。
4: 嘿呀，唔该你啊，萝卜妹。系啦，阿国啊，你嘅仔女啊，唔系啊，帮你请咗个保姆嚟照顾你嘅咩？
2: 嗰个保姆话咧，佢老家嗰度起屋，要请假翻屋企。要请个完全合适嘅保姆，你话咁容易咩？阿德啊，你就好咯，有儿孙承欢膝下，有班咁好嘅街坊互相照应。
4: 咁又系啊，一个人呢老咗之后，特别需要陪伴同埋照顾嘅。
2: 我就冇你咁好彩咯，忙就忙呢可以买到个机器人保姆啦。你依家网上边话呢，上海啲老人都响度抢购保姆机器人，话可以帮手洗衫煮饭，仲可以照顾我哋呢啲老人家，陪我哋倾偈。我都想买返个啊。
4: 吓，咁神奇。不过如果真係有一个咁样嘅机器人嘅话又几好喎。是啦，阿国啊，你啊中午留喺我呢一度食饭啦，我啊整翻两个捻手嘅小菜，我哋一边食一边倾啊。
2: 好啊好啊，总好过咧我一个人响屋企，就算啊食九大鬼都冇味啊。
4: 咁我哋行咯。
5: 乜系流料嚟嘅咋？等我仲空欢喜一场添。
3: 方姨，乜嘢流料啊？
5: 萝卜妹啊，你睇下新闻辟谣话，上海老人疯抢嘅23,000元嘅保姆机器人呢篇文章同短视频呢系假新闻嚟噶。吓、
3: 啊，假嘅么？
5: 就系、是、咯，等我空欢喜一场啊。
3: 乜，方姨你都有需要咩？
5: 梗系有啦。我哋呢啲中年人嘅生活啊，简直就系一场苦情戏啊！嗱，上有两个老祖宗，每日要小心咁样伺候；下也有小祖宗嘅调皮捣蛋嘅。事业上面啊 ，KPI 咧好似座大山咁样压到我哋唞唔到气。喺屋企啊，各种嘅琐碎事搞到咧就鸡飞狗走嘅。如果真系有个机器人保姆啊，帮手照顾下屋企啲老人家，你话我要轻松几多啊？
3: 佢又系啊，唉。估计唔打知你会失望，好多老人家都会好失望噶。
4: 诶，乜嘢事啊？咁失望啊？
3: 哦，德叔，
5: 哦，德叔啊！
4: 即系你哋好啊！
3: 你嚟得啱啦。明日呢，我向你同我郭叔倾盖，佢话想买个机器人保姆。阿凤姨话，上海老人疯抢机器人保姆，佢个新闻系假噶。
4: 吓、啊？乜系假噶咋？
3: 嗯。
4: 唉，咁阿国嘅美好愿望要落空咯。
3: 我佢一次呢见到我哥叔，我觉得佢好似捞啊，又迟钝咗。佢早两个月见过我，佢竟然佢使唔认得我啦。
4: 系啊，佢个仔话佢咧

0: 有啲老人痴呆症嘅先兆。咁有次咧出咗街，一下子咧忘记咗翻屋企嘅路添啊！
1: 吓，求佢赚开好少洋人开心面照顾佢哇！
0: 但现实咧就系、是，佢嘅仔女唔喺佢身边。如果真系有机器人保姆嘅话，咁啊好啦。
2: 可惜啊，依家嘅机器人功能咧仲系好单一嘅。要佢哋做啲复杂嘅照顾老人家啊，陪伴老人家嘅嘢咧，仲需要好多技术创新先得。
1: 佢即系话钢铁保姆暂时都只系理想同愿望，都仲未可以实现到啦。
0: 咁啊，望就望呢、這个理想咧，早日可以变现实啦。啊，毕竟咧呢、這个世界老龄化系越嚟越严重啊。
2: 阿德叔，你讲得冇错啊！我嗰日啊睇过联合国一份报告话咧，从2020年到2030年啊，60岁以上嘅人口咧会从10亿人增加到14亿。咁去到2050年嘅话，全球60岁以上嘅人口啦，将会翻一番，增加到21亿添啊！
1: 我准哥讲开啦，香港60岁及以上嘅老人家占啊22%，65岁及以上嘅老人家差唔多占16%啊！
0: 呢、这个世界咧，不可避免咁啊进入老龄化，自然咧要系谂下计，睇下咧点样先可以照顾好我哋呢啲嘅老人家。
2: 讲真嗰句啊，照顾老人家咧系我哋后生嘅份内事。但你话如果咧要长期咁样照料啲老人，甚至乎系失能嘅人，难免咧会有啲时候觉得好厌烦啊。如果可以将呢啲照护工作交俾机器人嚟做，咁就会减轻我哋嘅负担，少啲影响我哋嘅工作啊嘛。
0: 虽然话咧，依家未有机器人保姆嚟照顾老年人，乜但系咧，我哋成日都话科技以人为本，科技一日千里。我相信吓，经过改良，经过技术嘅创新，呢啲机器人保姆咧，以后肯定会有嘅。
2: 咁到时啊，佢咪可以啊煮下饭啊，煲下汤啊，揼骨按摩咯。
0: 系啊系啊，当然啦，我闷嘅时候，佢又会同我倾下偈，陪我捉下棋，仲会咧唱我最中意嘅粤曲嚟俾我听啊。
2: 哎呀，咁就好啦。
1: 系啊，佢就好啦。
0: 嗯，我相信啦，未来嘅某一日，呢、這个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嘅。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钢铁保姆的现实与梦想，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车流量比较大个位置啦，咁而家睇到我哋现时啦，呢一个。新会大道中万达对开的呢个十字路口位咧，四个方向车道都多车。而家中心南路啦都系繁忙噶。文华路咁啊，依家咧往侨兴南路啊，侨兴南路呢度咧见到，亦都系比较多车嘅。咁啊，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现时明德一路啊，咁我哋依家嘅启超大道转过去明德一路嘅呢一段路呢个位置啦，都比较繁忙。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啦，咁依家啦见到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同埋三和大道南双方向全线都多车。咁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小心啲驾驶啦。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6:30，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 4%，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

0: 也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万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0: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1: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2: 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七月十四号，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实地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制造业当家、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全力以赴揸落地、优服务、促发展，强化产业链协同，开拓国内外市场，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陈杰、吴晓辉走进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产品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希望企业用好江门市建筑业联盟平台优势，联动五金卫浴等上下游产业，整合供应链资源，放大集群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携手拓展广阔市场。在海星

0: 游艇制造有限公司陈杰吴了辉实地调研制造基地游艇产品，现场对接企业增资扩产需求，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土地、岸线等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有利条件，加快推进水上旅游发展，打造新能源邮轮、高端游艇旅游的示范城市。陈杰强调，要发挥产业链链长统筹作用和链主企业牵引效能，联动骨干企业、优质企业，建立健全常态化产业路演机制，加快构建产品大数据平台，强化供需精准对接，协同创新发展，提升本土产业链综合竞争力。调研期间，陈杰、吴晓辉仲察看了解了重点产业园区和制造项目建设推进情况。陈杰强调，要建强产业平台载体，树立地等项目工作理念，加快推进土地平整，优化要素配置，储备一批承接产业的熟地，创新打法，强化产业招商，以一流产业园区集聚大产业，带动大发展。
1: 7月13号，区委主要领导带队赴归峰汇城、大泽镇，深入村居、景区、交通要道和企业，调研督导五边环境提升、林荫大道建设及安全生产等工作。在汇城街道茶坑村，区委书记陈超一行实地察看重点片区升级和五边整治成效。调研组强调，茶坑村作为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核心承载片区，要树立镇村片区组团发展理念，系统推进老旧建筑活化、街巷风貌整治，串联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和陈皮特色产业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要深化常态化整治，精细盘活闲置地块，提升绿化景观，并扎实景区运营、村居消防、老旧房屋等隐患排查，以安全护航发展。在江州大道东，调研组深入检查林荫大道建设情况，指出要坚持高标准规划，严格把控苗木品质和景观层次，科学优化绿化体系，要建立精细化管护机制，巩固建设成果，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随后调研组前往大泽镇中西鞋业有限公司，深入车间仓库检查消防设施、作业规范及隐患整改。调研组要求企业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员工培训教育和自查自斗，严格全链条管理，属地镇街和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职责，紧盯重点领域排查整治，全力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
0: 近日14届区委第10轮巡查反季工作全部完成，新会区委巡查组分别向区纪委监委机关、区人大机关党支部、区政协机关党支部、区委组织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党组反馈了巡查情况。区委、区政府领导及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巡查情况反馈会议，传达区委主要领导听取巡查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并提出整改要求。反馈指出，被巡查党组织近年工作取得新成效，但仍存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系统、本领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够到位，履行职能有差距，政绩观有偏差，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整治不彻底，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够坚决，干部作风待加强等问题。反馈要求被巡查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正视问题，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班子成员落实一纲相责，确保反馈问题见底清零。要坚持标本兼治，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和班子队伍建设，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1: 7月13号，一场跨越两广的青春之约在新会温情开启，来自广西宁明和广东新会的青少年代表相聚一堂，以沉浸式研学为纽带，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结下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7月14号，研学团走进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两地学子结伴参观校园，感受优良育人氛围，随后在饮冰室图书馆举行友好结对仪式， 校方为匿名学子赠送校训校徽，收回学生亲手为结对伙伴佩戴，相约线上常交流，线下互走访，互帮互助，共同成长。仪式结束后，研学团前往梁启超故居开展研学学习，聆听先辈事迹，品读少年中国说，感悟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和担当。两地学子踊跃分享感悟，畅谈收获。此外，研学团仲走进生会学宫、生会书院、小鸟天堂、湿地公园，沉浸式感受岭南特色文化魅力。本次活动是匿名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重点项目，共有汉、藏、瑶各族约40名学生参与，研学行程跨越多地。活动以文化浸润、结对交流为核心，融合红色教育、非遗文化体验，搭建起常态化交流平台。两地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常态化互访交流，让各族少年友谊长存，共同前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美好愿景。
0: 为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切实防范化解暑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守护广大学生假期出行平安，近日深会公安交管部门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以交通安全最后一课为期末收官，为全体学子送上一份贴心暖心的暑期安全大礼。针对小学生群体，交警以趣味学安全为主模式开展宣教，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情景提问、案例小故事、互动问答等趣味形式，重点纠正学生随意横穿马路、在马路追逐打闹、乘坐无牌无证车辆、把头手伸出车窗等危险行为，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出行准则。面向初高中学生，宣教内容更具针对性和警示性，针对中学生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出行居多，且存在超速、载人、逆行、不戴安全头盔等高频危险行为，民警结合近期涉学生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直面隐患，深刻剖析超速行驶、分心骑行、违规载人等行为的安全危害，告诫广大中学生摒弃交通陋习，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1: 各位，今次的生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述一位百岁著名油画家的传奇一生，他就是冯光伯了。冯光伯的艺术成就一半来自于他对油画艺术的苦苦追求，而另一半就是来自于他的高手。他是二十世纪当中绝无仅有的一位百岁油画艺术家，亦都是当时世界油画史上年龄最老的油画家，堪称世界之最。他是广东早期油画的先驱和美术教育家，在广东乃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冯光伯别名百炼云石，是广东新会古井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在公元1883年6月出世。当时的冯伯哥从西就已经很喜欢绘画，尤其是临摹，没钱买纸张笔墨颜料，他就会捡起柴炭枝在墙壁上又或者晒墙棵树来作画，画得十分之逼真，同乡的人看到都不禁称赞。但由于他的父亲是一位乔美容工，收入了就真的好硬好硬，没钱接济家庭，因此冯光伯的屋企生活也都相当贫寒。他年少就已经辍学谋生，一直到他13岁那年，他就来到广州的一间纸扎铺歌树做童工，无奈了又去了彩场绸衣公仔铺那里做学徒。公余的时候仍然都是学习画画，从不间断。他亦都曾经拜袁祖述为师，学习绘画人像。去到他16岁的时候，在同乡亲友的帮助下，冯光伯在一条行于香港和墨西哥的海轮之上做上了小杂工。当他第一次随着海轮船去到墨西哥城的时候，就被当地博物馆陈列的西方油画所折服倾倒。从此画油画的种子亦都在他心中埋下。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公元的1900年。当时的冯光伯亦都下定决心留在墨西哥学画画。日头了就是一间由广东开平人在墨西哥开设的洗衣铺歌树做苦工，夜晚就去画院歌树学习绘画。每当自己得闲少少的时候，他就会四出写生。在艰苦的学习当中，他的肖像和风景画亦都崭露头角。咁喺墨西哥学习画画嘅冯光伯，日后又会有啲乜嘢嘅奇遇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2: 铁血锄奸铸中运，新会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新会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谱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龚昌荣前往广州做工，在工厂接触进步思想，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羊城，大批党员群众惨遭反动派屠杀，党组织屡遭叛徒出卖， 损失惨重。危急关头，龚昌荣临危受命，组建中共地下红色特工队伍，专门惩治出卖同志的叛徒、作恶多端的特务，保卫地下党组织安全。当时广州特务密布，大街小巷遍布眼线，开展锄奸工作，九死一生。龚昌荣胆大心细，善于伪装，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精准摸清叛徒行踪。他带领队员数次完成惊险锄奸任务，清除多名危害地下组织的核心叛徒，震慑了反动特务势力。敌人对他恨之入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因广州局势持续恶化，龚昌荣奉命前往香港、上海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在上海，他担任中央特科重要骨干，配合组织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营救被捕同志，铲除国民党特务爪牙，长期身处生死一线。他多次身陷包围，凭借过人胆识与应变能力屡次脱险，成为敌人闻之色变的红色利刃。1932年因身份暴露，龚昌荣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知晓他掌握大量地下党组织情报，软硬兼施，先是许诺高官厚禄，劝其归顺，遭到他厉声痛斥，敌人随即动用各种酷刑，百般折磨，妄图撬开他的嘴巴。龚昌荣紧咬牙关，始终坚守党的秘密，绝不透露半个党员姓名与组织联络点，没向反动派屈服分毫。敌人见利有酷刑，皆无办法动摇他的革命信仰，最终下达处决命令。在刑场上，龚昌荣昂首挺立，从容不惧，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9岁。从工人先锋到隐蔽战线英雄，龚昌荣没有辞请疆场，却以一己之力在暗流汹涌的地下战场守护革命火种。如今新会大地铭记住这位无名战线烈士的壮举，他忠诚无畏、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在五邑红色记忆中，激励后辈铭记历史，传承革命风骨。
1: 听红色故事，全榜样力量。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3: 983
10: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3: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4: 呢啲咪讲默契咯。
1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5: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讲到今日凌晨呢一场半决赛第一场出嚟嘅比赛，西班牙面对住法国嘅比赛，大家可能会系喺赛前更睇好法国呢一边，因为法国喺本届嘅赛事你都真系咪话一路以嚟过关斩将系轻轻松松，但亦都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法国队一直喺本届嘅赛事呢一场比赛之前对阵嘅对手都系嗰啲比较容易打嘅，同埋转数唔一定快嗰啲嘅对手。嗱，呢一场面对住西班牙嘅比赛咧，其实法国队一上嚟你都见到，其实佢系慢慢悠悠，佢唔系好明显要想抢你嘅，反而咧西班牙呢边枪嘅打法咧，佢系更加想先入波嘅呢一方，因为西班牙对于自己嘅防守应该有翻咁上下嘅自信，但系咧进攻方面嘅话咧，可能就真系要试一试啦。嗱，果不其然喺呢一场嘅比赛啊，西班牙最终系凭借住上半场啊奥耶沙巴射入咗12码，加上下半场霍罗嘅建功，2-0系战胜咗法国，继2010年之后再一次入到去决赛嘅比赛。呢一场面对住法国嘅胜利已经系狂牛继2年之前嘅欧洲国家杯、旧年嘅欧洲国家联赛之后，连续3年喺国际赛嘅4强踢法国都可以赢低对方，而且系踢对方出局啦。法国队嘅主教练迪金斯喺赛后其实多次受采访嘅时候都讲到，咁球队喺今场嘅比赛的确系踢得唔好，而且咧一啲嘅主力嘅球员，特别前锋线方面，去到差不多70多分钟才是射正了在本场赛事的第一脚的射正。可想而知，法国队在本场的比赛他们的状态的确就真的不像前面那几场来得那么凶猛，因为前面那几场给你感觉就是哪怕落后住，哪怕两个球都好，其实法国队都会给到一个就我可以追到这样的姿态给你。这一场比赛输了之后，迪金斯亦都会是带领住法国队以教练的身份执教再一场的比赛，讲紧嘅就是星期日晚上的那一场啦，就是3-4名的比赛。咁啊，讲翻咧就西班牙呢边先啦。西班牙近代佢哋入到去决赛，佢哋嘅胜率都会系几高嘅，包括咧2008年嘅欧国杯。 当时在决赛当中1-0战胜了德国获得冠军，而10年的世界杯1-0战胜了荷兰又去到冠军，2012年的欧国杯4-0战胜了意大利，还要是大胜的姿态获得冠军，23年的欧国联和24年的欧国杯分别战胜了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都是夺得了冠军。另外还有两次未可以获得冠军的，就是21年的欧国联，当时是输给法国的，另外25年的欧国联当时就输给葡萄牙，都是获得了亚军。也就是说其实近代史他们7次入到去一些大赛的决赛里面都有5次是获得冠军的身份的。如果收集到世界杯和欧国杯，他们的胜率更加是去到 100%。 那会不会就一个的情况，西班牙是不怕今晚的那两班波哪支赢都好呢，入到去决赛都不用怕你呢？那就看看今天晚上明天凌晨3点钟的这一场英格兰面对着阿根廷的比赛。讲回阿根廷，自从晋身淘汰赛以来，每一关都过得几吃力，32强赢法德国的时候要去到加时，而16强落后两个波，最后又反击回埃及，8强面对着瑞士更加又要是打到去加时才是获胜。你可以见到阿根廷阵中一班的老将，他那个的疲态攰的状态是很明显。另外啦，美斯在这两场的比赛已经是有些很难一个人担起一班波这样的一个能力在这里，毕竟真的攰。而且很多的球员喂波比美斯去到后边的淘汰赛里面已经起不到波了。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更加大的一个的挑战呢，可能就是体能方面了。另外呢，我觉得都要看看就是英格兰这边他们的状态是怎样。你会见到英格兰好像今届的赛事几多一些的甩碌哈碌的镜头，但是又不可以阻住他们前进的一个动力。感觉上今场的比赛呢，英格兰可能会去得更加尽，他知道你攰，他就更加用啲后生仔去扯到你进。咁其实呢场比赛呢，感觉上可能

阿根廷会危险啲吓，咁啊就睇佢哋嘅防守会唔会真系可以兼顾到进攻嘅速率。呢场嘅比赛究竟系鹿死谁手呢？系边个入到去决赛会师西班牙去争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嘅呢个大力神杯呢？好多嘅未知，好多嘅不确定，呢个其实就系体育嘅魅力。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嚟到呢度，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哥斯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4: 在喜悦中相逢。

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0: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4: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上回讲到，各位赵老太听到自己嘅女做出咁嘅丑事，当堂就放声痛哭。大少奶呢一边劝住佢，一边就同赵老太一起去赵玉贞嘅房度咯。入到里面一睇，赵玉贞仲瞓喺床上，瞓到冧晒，身边就抱住个仔。喺床前呢，买咗套男人衫裤、腰带、头巾、男人嘅鞋袜。嗰、那个赵老太就吓到心惊胆跳，唉，个女系挂下裤，床边摆住套男人嘅衣服，仲细问咩？老太太就声震震，连嗌咗几声：玉贞，玉贞，玉贞啊！赵玉贞一惊醒，见到母亲同大伯娘企喺床前，一帮丫鬟企晒后边。原来啊，嗰、那个赵玉贞今日系佢大伯爷生日啊嘛，佢帮手喺厨房打点啲丫鬟做菜，做到十分疲倦啊，一攞落床就瞓到冧晒。依家突然间见到母亲同李文芳嘅老婆都嚟咗啦，就快啲起身问：妈，你仲未翻屋企啊？我头先攰得滞，一抱住牙牙仔就瞓着咗，都瞓到唔知时候添。佢母亲就一边喊一边讲：玉贞啊，玉贞，你点解做咗啲咁嘅事啊？你叫你阿爹同我边度仲有面见人啊？啊，妈，孩儿做错咗啲乜嘢事啊？乜嘢事令娘亲咁伤心呢？个丫鬟就将头先发生嘅事讲出嚟。二少奶，你无谓多讲啦，男人嘅衣服鞋袜都仲喺呢度呢。李文芳嘅老婆呢，为人亦十分贤淑嘅，咁佢同李文芳成亲多年，只系冇仔女。佢同赵玉贞两袖里之间呢，感情好好嘅，佢又好同情玉贞系寡妇，所以两个人时常来往。佢就讲：唉，阿妹啊，你本嚟都唔系咁嘅人噶，点解会做出呢啲咁嘅事呢？赵玉贞嗰阵好似俾人用大铁锤当头一锤凿落嚟一样，只系识流眼泪，一句说话都唔会讲。咁又系啊，仲有乜说话好讲？头先个丫鬟都已经讲啦，自己嘅大伯、自己老豆，亲眼见住一个男人赤身露体走出去，而家床前就摆住男人嘅衣服，人证物证都喺晒，说唉，自己仲有乜说话好讲？嗰阵呢，赵员外同李文芳一起入到房啦。嗰赵员外一眼睇见床前呢套男人衣服，嬲到声都震埋，就指住自己老婆嚟闹：你啊，你啊，你好家教啊，教出咁嘅女，我已经写咗

0: 赵玉京，你一出我门以后就唔系我李家嘅人啦。以后不管你再嫁姓张、姓李、姓王、姓陈、姓周，你都与我李家无关。呢、這个细蚊仔系我细佬嘅，系李家。
1: 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好方便，
5: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4: 揸车咪行路中间，
5: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4: 红灯停，绿灯行，
5: 十字路口等一等。
4: 唔顾安全抢时间，
5: 拧阵电门都嫌慢。
4: 遇上塞车搏命逼，
5: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4: 车祸如虎要牢记，
5: 冇着命再挡义气。
4: 交通规则要遵守，
5: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6: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教育局联合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正式印发《江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游泳技能训练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指出，我市将连续利用3年暑期窗口期，分批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游泳技能专项培训。目前，2026年度小学4至6年级学生游泳培训已进入集中实施阶段，各地正按计划分批有序组织参训。我市将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与安全落实情况，将游泳普及工作纳入县域教育重点考核内容，压实属地责任，确保培训安全规范推进，持续筑牢学生水上安全防护屏障。14日，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为规范我市停车场收费系统扫码缴费页面商业广告发布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我市发布停车场收费系统扫码缴费页面广告合规提示。根据合规提示，停车场收费系统扫码缴费页面发布的广告，不得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不得含有低俗、违法、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商业广告必须具备显著可识别性，在广告区域醒目位置直接标注广告字样，字体要清晰，位置要突出。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日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此次合作标志着泰国在量子科技领域迈出重要一步，将有助于提升泰国科技基础设施能力，为量子科技教育、科研和创新发展提供支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哦，小云，你抱住咁多嘢咩嚟噶？
3: 5斤鸡蛋啊，女博士。
2: 5斤鸡蛋，点解一次性买咁多啊？
3: 搞得噶，更何况咧，我琴日试过噶啦，呢只牌子嗰啲蛋啊，佢蛋黄颜色好深噶，证明咧嗰啲营养肯定。好高啫！
2: 并唔系你咁谂噶喎。
3: 吓、
2: 嗰啲蛋黄嘅颜色咧，系受到鸡乸嘅年龄啊、品种啊、健康状况啊、饲料成分啊、或者呢啲色素嘅含量好多种因素嘅影响嘅。例如嗰只鸡乸咧年龄偏大啊，蛋黄嘅颜色就更加深啦。
3: 吓，原来咁啊！
2: 啊，咁饲料当中嘅类胡萝卜素啊，以及脂肪含量越高咧，咁咧佢嘅蛋黄颜色咧就更加黄。但系咧，咁又唔代表佢嘅营养含量高噶喎。哦，咁鸡蛋嘅营养价值咧，主要系取决于佢嘅蛋白质啦、脂肪啦、维生素啦，同埋矿物质嘅含量嘅。咁呢啲成分嘅含量咧，对蛋黄嘅颜色影响咧就并唔大噶喎。所以咧，真系唔需要谂太多蛋黄嘅颜色嘅，正规渠道购买存放得当嘅鸡蛋咧。都是好有营养的。
3: 你
2: 一次性买咁多，食到后尾都唔新鲜啦。
3: 系喎、
2: 等我帮下你啦。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是中国传统道地药材。广东省岭南中药材立法保护品种，广东十大道地中药材之一，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新会陈皮及新会金均为新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全国仅有的一果双标志产品，亦都是江门立法保护地标产品。现在董陈皮、制陈皮、用陈皮已经成为新会人的独特风俗文化。新会陈皮不单止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冲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新会金皮按照收成的时间分为青金、二红金、大红金这三类，其中冬至大红金最为珍贵，有绝黄金皮之称。因为冬季是我们人体抵抗力最弱的季节，讲究不时不食的新会人会在入冬之后以新会陈皮来入汤。新会陈皮它具有解表、温中散寒的作用，冬季寒冷时节煮饮，能够暖脾护胃，有驱寒暖身的作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7: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7: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7: 1个钟边够？
9: 阿全啊！ 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

0: 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5: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2: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7: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愛情可以用好多種角度去描述嘅。而嚟自呢一首作品《心之科學》咧，係以科學為比喻啦，指出咗愛情就好似宇宙般深不可測。亦都鼓励咗咧，嗰啲喺爱情当中失意嘅朋友咧，无需自责噶。祖儿、容祖儿加上 DJ 一齐合作嘅呢一首粤语疗愈情歌，作曲方面由林家谦加上 Howard， 然之后 Wyman 嘅绝韵歌词啊，呢一首歌亦都系斩获咗2019年叱咤乐坛至尊歌曲大奖啊！开启咗我哋今日嘅不期而遇。带嚟有呢种年轻嘅摇滚力量啊！继续香港乐坛方面，继续系人多势众嘅组合，我哋有 Super Moment Love Song。

0: 想追我。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大家好，下边咧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系25到32度，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阵风四级，湿度系70%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到33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嚟紧呢几日啦，我哋区都继续有雨噶。展望11号到19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20号开始降雨又趋于频繁，咁大家进行户外活动、户外作业嘅时候，就要注意防范局地嘅雷电、短时大风同强降雨等等嘅强头天气影响。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
6: 左邻右里提醒你。

0: 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呢，我们谈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3: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2: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3: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都是要登记的。
2: 那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什么后果呢？
3: 未登记的机械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2: 那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3: 那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2: OK， 多谢李工的实用一个提醒，也都请各位企业和个人务必是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地去使用机械的。
3: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共同守护生活的空气质量。
4: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6: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住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2: 还有啊，教育的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十八楼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的不明白了？救命啊！垃圾桶在哪儿啊？
9: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到好地方点先。我不行，这边有个小朋友，哦，那边有个阿婆，这边有只猫啊，
8: 你不知道，就这个车顶啊。
9: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0: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3: 使用燃气米大衣，
14: 安全知识要记住。
13: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0: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0: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2: DJ Edmund。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有朋友问到就话咧，如果系即系带细路仔去玩嘅话，有咩推荐咧？何生咁样？其实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嘅话咧，真系唔适合太过之路途遥远嘅。啊，隔篱啊，广西咧，其实真系几好嘅。嗱，今日介绍嘅呢一条咧就系崇左啦，串连翻呢个巴马靖西嘅小众路线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咁啊，而且咧唔会有人山人海嘅呢个拥挤啦，全部都系呢一个原生态嘅水秘境。系啦，咁仲有呢个徒步嘅轻松啦，风光嘅震撼啦，咁令到小朋友咧可以系真正咁样亲近大自然，都相当之唔错嘅。嗱，首先咧，我哋可以系去到呢个南宁方面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喺我哋呢边坐高铁去南宁系好方便噶嘛。咁然之后咧，去到之后咧，晏昼就可以系逛下呢一个嘅市中心先啦，或者系感受下呢个老城嘅烟火气先咯。夜晚咧可以系打卡翻本地嘅小食街，咁可以系食一啲好软糯嘅卷筒粉啦，吓，同埋呢一个鮮香老友粉啦，吓，呢啲系当地嘅美食嚟嘅。咁啊，亦都系喺呢个美味之中咧，开启呢一个嘅旅程。第二日咧就可以系去到呢一个嘅巴马秘境啦，咁啊坐船啦去探秘三门海地下河天窗，咁啊呢一个嘅碧绿嘅湖水啦，就好似翡翠咁样啦吓，咁啊奇幻嘅风光咧，亦都会令到呢一个小朋友咧大开眼界嘅，咁可以话系沉浸喺呢一个大自然嘅鬼斧神工之中啊。去到晏昼啦，可以打卡翻呢一个白色嘅浩坤湖啊，咁啊湖光山色亦都可以话系相映成趣嘅。咁啊沿住呢个湖咧吓，即系散下步，吹下晚风啦吓，嗰种嘅治愈力咧，都系嗰个氛围感系拉满嘅。全程咧就系徒步，但系难度系超低嘅，咁啊所以咧带小朋友都毫无压力嘅。去到第三日啦，可以去埋呢一个嘅靖西鹅泉，咁啊，再到呢一个通灵大峡谷。嗱，朝早咧起身之后咧，就可以打卡呢一个小桂林之称嘅靖西鹅泉啦。咁啊，泉水咧就系相当清澈嘅，田园嘅风光亦都系绝美嘅。咁可以系带呢个小朋友咧，喂下锦鲤啊，逛一逛古村落啊。相当之慢节奏，亦都系相当写意嘅。咁啊，晏昼嘅时候咧，就可以系探秘翻呢一个通灵大峡谷啦，行入呢个原始雨林嗰度嚟徒步嘅。咁可以系睇翻呢一个高瀑布飞流啦，咁同埋呢个暗河嘅涌动啦。而且咧，一边可以系同呢个小朋友咧科普翻一啲嘅自然知识啦，吓，咪相当于咧就系上咗一堂咧生动嘅户外实践课。啊，我哋以前读书嗰时几恨咯，可以有呢啲。即叫做系户外课咁样。好啦，第四日咧就可以去埋呢个德天瀑布啦。咁啊，仲有呢个福纳花溪秘境。系啦，咁啊，打卡呢个亚洲咧顶级嘅跨国瀑布啦，近距离咁感受翻呢个水雾磅礴嘅呢一个震撼咯。可以企喺呢个观景台嗰度咧，仲可以眺望翻咧中越两国嘅风光添，可以话系一种好新奇嘅感觉啊！晏昼咧就系行入呢一个嘅福拿花溪秘境，绿树成荫啦，溪水亦都系相当之清澈，咁啊天然氧吧嘅，咁啊可以俾到你一种好清新自愈嘅感觉。最后一日咁啊，可以系瞓到自然醒啦，然之后咧就可以整理行李咧，就从呢个崇左啦，直达南宁机场或者高铁站就可以轻松收尾啦。系啦，咁啊，亲子游咁，因为景区咧就系多为一啲嘅山林户外嘅，咁所以一定要系俾呢个小朋友咧着一啲嘅即系防滑嘅运动鞋咯。最紧要就系俾一啲嘅薄外套咁样啦，因为咧昼夜温差都需要注意翻保暖嘅。其实咧喺呢边嘅话咧，就系全程啦，路况都系相当舒适嘅。基本上咁啊，可以系带住呢个小朋友亲近大自然。

边咯吓，今日介绍过呢一个崇左边嘅，咁啊，如果你系兴趣嘅话，带小朋友去玩，不妨可以考虑喺呢个近近地隔篱啊，我哋嘅邻居广西嗰边，去感受呢个大自然风光嘅魅力咯噃。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饭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教育局联合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正式印发《江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游泳技能训练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指出，我市将连续利用3年暑期窗口期，分批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游泳技能专项培训。目前，2026年度小学4至6年级学生游泳培训已进入集中实施阶段，各地正按计划分批有序组织参训。我市将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与安全落实情况，将游泳普及工作纳入县域教育重点考核内容，压实属地责任，确保培训安全规范推进，持续筑牢学生水上安全防护屏障。14日，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为规范我市停车场收费系统扫码缴费页面商业广告发布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我市发布停车场收费系统扫码缴费页面广告合规提示。根据合规提示，停车场收费系统扫码缴费页面发布的广告，不得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不得含有低俗、违法、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商业广告必须具备显著可识别性，在广告区域醒目位置直接标注广告字样，字体要清晰，位置要突出。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日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此次合作标志着泰国在量子科技领域迈出重要一步，将

0: 有助于提升泰国科技基础设施能力，为量子科技教育、科研和创新发展提供支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1: 是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4: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5: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6: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7: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8: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天上的流云，
11: 长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
11: 爱上夏日长。

唔知几时开始咧，我哋总系喜欢慨叹岁月。呢啲嘅感觉咧，可能好多时候都会嚟自一啲曾经啦吓，触动我哋心或者系陪伴住我哋青春嘅一啲嘅歌手啦。咁再度见翻佢哋喺舞台上边啦，即系无论你外形又好啦，或者整个感觉到咧嚟咗一个大变样啊，会唔会都发现啦？呢期无论系张惠妹又或者系孙燕姿都好啦，好似食咗膨化剂一样啊。OK， 咁歌声永远都系属于我哋青春嘅当中最美好嘅一部分嘅。咁嚟自啱先张惠妹嘅我。最亲爱的，翻嚟我哋嘅九点之后不期而遇，咁继续欢迎你嘅加入啦，将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想讲说话，用微信嘅方式 send 过嚟嘅，号码分别系53772097 53772097啊。首先，明月话今晚想点一首周杰伦嘅《爱在西元前》，希望世界和平啊，令到世界充满爱啊。

OK， 好努力咁去听歌词啊。跟住钱少华咧就今晚又可以做一次咧洗手掌柜啊，因为住校嘅大姐姐咧翻到屋企又可以将凑细路嘅任务咧交俾佢啦。偶然之间自由，有时间咧都可以令人咧好愉快嘅。嗯，今晚咧特别啲点首歌咧，想听翻以下出现嘅歌名嘅任何一首歌。哇，即系以前好中意玩呢啲咁样嘅串歌名游戏啊嘛，即系打电话嚟电台咧玩咧就有奖品嗰只啦。当爱已成往事，这些年来谁令你心痴，怪你过分美丽让我无心睡眠，又是那千千结歌让我骤然沉默是金，风再起时又有谁共鸣呢？胭脂扣后让风继续吹，使有心人心情相拥，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今生今世为你钟情，痴心的我只愿与你共同度过，无需要太多，多想从零开始，像那不羁的风，春夏秋冬永远追着你。

可能冇见蓝天。佢话最近咧工作唔多顺利，可能要换一个饭碗。冇问题啊，其实咧呢、這个世界上边真系冇乜太多一定要稳定嘅事情噶。我哋有手有脚，系嘛？只要你愿意，应该有好多个饭碗俾你拣嘅。嗱，你睇下啦，依家好多香港小姐啊，都卖鸡爪啦，卖云吞啦，各种各样都 OK 噶。只要我哋愿意去做，应该冇问题嘅。今时今日系嘛？你想啲乜手，只有你不知道。

0: 有冇曾经经历过呢一种分手之前嘅隐隐作痛？面对住伴侣嘅冷淡咯，不断咁样为佢编造借口自我安慰，假装唔知情，仍然强装拥有。林郑娥嘅歌词咧，将呢一种自欺欺人嘅卑微咧，同埋心情啦，刻画得入木三分啦。嚟自有王菲，应该系早期嘅王靖雯啦，呢首嘅经典粤语之作啊。借口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继续可以接收心机旁边嘅你嘅点唱。阿强仔嘅话，何生你好啊，今日好险啊！老婆忽然之间问我咩日子，好彩我有做功课，系一周年嘅结婚日子，好彩准备咗礼物，仲点埋一首歌俾佢听咧。系啦，咁啊点咗呢一首《今夜情为证》，你都算犀利噶，记得呢啲好容易忘记啦，但又必须要记住嘅呢一啲重要日子。如果唔系就真系大罪啊！
1: 谁伴谁漫漫长夜灯光影里，丝丝低语到天明。

诶，点解忽然之间有咗个小佩奇啊？马祖何生 ，long time no see 啊，终于翻到屋企，感觉真系好。生命有时候咧，真系好脆弱噶。曾经以为就系咁样噶啦，结果喺朦胧之中听到佢同我讲佢爱我嘅说话，或者咯，唔谂啦，好好咁样活着就系对佢哋最好嘅回报。我发现咧，我头像改咗，名字改咗，个群建咗。都好嘅，过去嘅就过去啦，以后好好生活就好啦。我谂起呢一首歌《重新出发》，关心妍。

0: 近段时间，
1: 我见到好多嘢都会谂起你。
0: 系 Moon to Bay 嗰只咖啡杯，颜色好靓，好靓。我谂你一定会中意升级。
2: 系我屋企做驾驶，
1: 嗰种你好中意 design， 但永远都唔坐嘅凳。
0: 行之万行，要买要为。
3: 不期而遇，何俊文。

發覺咧 ，Kelly 吳雨霏咧喺演繹呢啲嘅悲情歌曲咧，確實係有佢一手啊！嚟自有2012年嘅作品啦，《信徒》作曲方面係 Eric Kwok， 而填詞係陳永謙啊。歌詞當中咧就係、以宗教比喻愛情咯，描述咗女主角喺破裂關係當中，仍如虔誠信徒般盲目崇拜對方，即使被漠視都好啦，仍然自欺欺人。所以結束我哋今日嘅不期而遇啊！最後帶嚟呢一個幾神奇合作喎，嚟自有陳柏宇加上楊丞琳，理智與感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聚焦葵乡人。
1: 各位，而家由诗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7月14号，市委书记陈建。各位，而家由诗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7月14号，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实地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制造业当家、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全力以赴扎落地、优服务、促发展，强化产业链协同，开拓国内外市场，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响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陈杰、吴晓辉走进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产品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希望企业用好江门市建筑业联盟平台优势，联动五金卫浴等上下游产业，整合供应链资源，放大集群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携手拓展广阔市场。响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陈杰、吴晓辉实地调研制造基地、游艇产品，现场对接企业增资扩产需求，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土地、岸线等要素保障，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有利条件，加快推进水上旅游发展，打造新能源邮轮、高端游艇旅游的示范城市。陈杰强调，要发挥产业链链长统筹作用和链主企业牵引效能，联动骨干企业、优质企业，建立健全常态化产业路演机制，加快构建产品大数据平台，强化供需精准对接，协同创新发展，提升本土产业链综合竞争力。调研期间，陈杰、吴晓辉仲察看了解了重点产业园区和制造项目建设推进情况。陈杰强调，要建强产业平台载体，树立地等项目工作理念，加快推进土地平整，优化要素配置，储备一批承接产业的熟地，创新打法，强化产业招商，以一流产业园区集聚大产业，带动大发展。
2: 7月13号，区委主要领导带队赴归峰汇城、大泽镇，深入村居、景区、交通要道同企业，调研督导五边环境提升、林荫大道建设及安全生产等工作。在汇城

0: 街道茶坑村，区委书记陈超一行实地察看重点片区升级同五边整治成效。调研组强调，茶坑村作为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核心承载片区，要树立镇村片区组团发展理念，系统推进老旧建筑活化、街巷风貌整治，串联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同陈皮特色产业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要深化常态化整治，精细盘活闲置地块，提升绿化景观，并扎实景区运营、村居消防、老旧房屋等隐患排查，以安全护航发展。在江浙大道东，调研组深入检查林荫大道建设情况，指出要坚持高标准规划，严格把控苗木品质和景观层次，科学优化绿化体系，要建立精细化管护机制，巩固建设成果，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随后调研组前往大泽镇中西鞋业有限公司，深入车间仓库检查消防设施、作业规范及隐患整改。调研组要求企业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员工培训教育和自查自纠，严格全链条管理，熟地镇街和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职责，紧盯重点领域排查整治，全力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
1: 近日十四届区委第十轮巡查反季工作全部完成，新会区委巡查组分别向区纪委监委机关、区人大机关党支部、区政协机关党支部、区委组织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党组反馈了巡查情况，区委区政府领导及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巡查情况反馈会议，传达区委主要领导听取巡查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并提出整改要求。反馈指出，被巡查党组织近年工作取得新成效，但仍存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系统、本领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够到位、履行职能有差距、政绩观有偏差、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整治不彻底、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够坚决、干部作风待加强等问题。反馈要求被巡查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正视问题，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班子成员落实一纲相责，确保反馈问题见底清零。要坚持标本兼治，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和班子队伍建设，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0: 7月13号，一场跨越两广的青春之约在新会温情开启，来自广西宁明和广东新会的青少年代表相聚一堂，以沉浸式研学为纽带，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结下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7月14号，研学团走进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两地学子结伴参观校园，感受优良育人氛围，随后在饮冰室图书馆举行友好结对仪式，校方为宁明学子赠送校训校徽，新会学生亲手为结对伙伴佩戴，相约线上常交流，线下互走访，互帮互助，共同成长。仪式结束后，研学团前往梁启超故居开展研学学习，聆听先辈事迹，品读少年中国说，感悟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和担当，两地学子踊跃分享感悟，畅谈收获。此外，研学团仲走进新会学宫、新会书院、小鸟天堂湿地公园，沉浸式感受岭南特色文化魅力。本次活动是宁明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重点项目，共有汉、藏、瑶各族约40名学生参与，研学行程跨越多地。活动以文化浸润、结对交流为核心，融合红色教育、非遗文化体验，搭建起常态化交流平台。两地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常态化互访交流，让各族少年友谊长存，共同践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美好愿景。
1: 为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切实防范化解暑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守护广大学生假期出行平安，近日新会公安交管部门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以交通安全最后一课为期末收官，为全体学子送上一份贴心暖心的暑期安全大礼。针对小学生群体， 交警以

0: 趣味学安全为主模式开展宣教，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情景提问、案例小故事、互动问答等趣味形式，重点纠正学生随意横穿马路，在马路追逐打闹、乘坐无牌无证车辆、把头手伸出车窗等危险行为，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出行准则。面向初高中学生，宣教内容更具针对性和警示性，针对中学生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出行居多，且存在超速、载人、逆行、不戴安全头盔等高频危险行为。民警结合近期涉学生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直面隐患，深刻剖析超速行驶、分心骑行、违规载人等行为的安全危害，告诫广大中学生摒弃交通陋习，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

0: 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

0: 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6: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2: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

0: 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

0: 那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1: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2: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6: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7: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8: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5: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0: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1: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 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

0: 地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2: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找。
0: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3: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4: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6: 村民都不如这种。
4: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7: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4: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7: 那一个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4: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
6: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8: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

0: 网、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31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金融为乡村振兴书写赋能，为制造强省壮骨筑脊；
1: 躬身山村，以学立身，守一方百姓安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刘明芳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2: 中国造人工心脏在中山医院成功应用，重量仅90克。
1: 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六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在南粤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中，金融活水正成为打通城乡脉络、锻造产业筋骨的关键力量。广东金融通过创新特色农产品信贷，深耕百千万工程县域服务，为乡村振兴书写赋能，同时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与技术改造升级，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赋能广东制造，为制造强省壮骨筑脊。本台报道。
3: 金柚是梅州的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当地种植户吴叔告诉记者，这片果园是他从2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的，从起初的10几亩慢慢扩种到如今的50多亩。但因为经济原因，想改良果树和果园道路提升的计划已经搁置了好几年。直到今年听到种柚子的气象数据还能当信用证明后，才又忙活起来了。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

0: 等种植户吴叔。
1: 整个一下，它要是
2: 总共需要资金预计是30万，想通过气候带来贷这笔款，农商行和气象局这么支持，现在贷了有20万，就不用东拼西凑，减轻了我的压力。
0: 金柚产业对气候条件依赖性强，敏感度高，气候条件不仅直接影响金柚的产量与品质，也因风险难评估、缺乏可靠授信依据，而让柚农面临靠天吃饭和融资困难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金柚气候贷应运而生，为柚农柚企破局。梅州市气象局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副主任马夏妮：
3: 我们会把长期的气候趋势、气象灾害风险这些专业的气象数据转化成为银行看得懂的气候韧性报告，给他们用来判风险、定利率。那贷中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专业气象服务给企业做预警防灾，以及是动态的监控，给企业的经营减少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
0: 中国人民银行梅州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科长刘秋苑：
4: 目前首笔3405万元输区振兴再贷款资金已发放至梅州农村商业银行，并指导该行以再贷款加气候贷模式，加力支持输区特色产业及涉农重点领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0: 气候贷以小切口撬动产业振兴大文章，是政银企三方协同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生动注脚。今年以来，广东银行机构围绕百千万工程重点任务，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纵深推进服务下沉，加快产品迭代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截至2026年5月末，广东涉农贷款余额2.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粤东西北地区贷款余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5.9%。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明尧：
5: 聚焦海洋经济发展，打造蓝色标杆银行；聚焦县域投融资改革，打造国企首选银行；聚焦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和美乡村银行；聚焦产业有序转移，打造产业示范银行；乡村振兴贷款投放每年不低于4000亿元，加快实现县域贷款倍增目标。
0: 广东金融在补齐薄弱环节短板的同时，更加注重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精准滴灌。广东工行把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科创企业作为重点战略，成立大湾区制造业金融中心、科技金融中心，以灵活的机制、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发展。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韩松：
6: 2026年力争在广东地区制造业贷款投放不低于8000亿元，科技企业贷款投放不低于2000亿元，为广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的金融动力。
0: 广东金融系统紧扣制造业当家战略，构建起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矩阵，从传统产业技改升级到新兴赛道培育孵化，从供应链稳链强链到专精特新小巨人拔节生长，金融活水正精准浇灌制造业每一寸沃土。广东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范乐宇：
7: 牢牢抓住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骨干这一主线，强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加大金融财税支持力度，印发我省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出台贯彻落实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推动产融精准对接，助力广东从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迈进。
8: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会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于邦利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9: 孟凡丽对于邦利一行来粤深化交流合作表示欢迎，向国投集团长期以来对广东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面向“十五五”，希望国投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广东的投资力度，在国投集团有优势的领域携手拓展更多合作，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资源等落地广东，助力广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共赢发展。 广东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为国土。

0: 集团再越发展创造优良条件和环境。余邦丽感谢广东对国投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国投集团始终视广东为深化央地战略合作的核心承载区域，将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作用，紧密对接广东“十五五”发展需求，在生物制造、基金、能源、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电子信息、健康养老、检验检测、种业等领域加强布局，全力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会见埃克森美孚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魏杰凯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丽对魏杰凯一行到访广东表示欢迎，他说埃克森美孚与广东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惠州以西一期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取得了互利共赢的良好成效。今年是“十五五”第一年，广东正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广大外资企业在粤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希望埃克森美孚公司继续坚定投资广东，吸引更多石化下游企业来粤投资兴业，助力广东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同时深化双方在绿色低碳产业领域合作。广东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粤发展提供优质服务。魏杰凯感谢广东省对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粤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愿与广东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实现项目良好运营，围绕石化产业链进一步拓展合作，合力将惠州以西项目打造成为世界级石化标杆项目。省领导张虎参加会见。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近日在央视播出，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雨夜避险。2025年6月，刘明芳在台风蝴蝶来袭时挺身而出，与同事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提前完成避险安置，以胆识与智慧树立起基层防灾减灾标杆。今年7月，刘明芳还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本台报道。
2: 刘明芳办公桌上的工作笔记里写满了发展思路、防汛安排与群众诉求，一页一页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的日与夜。2018年，他以村级后备干部的身份踏上基层履职之路，面对全新岗位与复杂实务，刘明芳勤学苦练，短短一周便通过村干部选拔考核，平日里对于市镇组织的各类应急培训，他更是格外上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
3: 学无止境，因为很多东西你学习过必定啊，就是全部把它学完，我都要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体会，提升自己的能力。
2: 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村干部曹苏霞，
4: 他有那种时刻做好准备的那种精神，每次有这种应急的事情他都是第一个到的。
2: 作为外乡干部，刘明芳把学通客家话当作贴近群众的第一课，不懂就问，不会就记，他很快便能以流利方言与乡亲促膝交谈，语言成了刘明芳倾听诉求、解决问题的连心桥。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村干部曹苏霞，
4: 他工作上很认真、很实际，时刻为群众着想，惠民政策，反正跟群众有利益关系的，我们都要第一时间通知到群众。
2: 平日里的点滴积累，筑起刘明芳在危难时刻守护群众的底气。去年六月，台风蝴蝶来势汹汹，刘明芳在巡查中发现连二自然村溪流异常，浑浊泛黄的泥水夹杂碎石，水位没过脚踝，他瞬间警觉起来。
3: 当时跟我们培训的个技师给我头脑刺激了一下，有黄泥水还有夹着这个小石头这个现象呢，我们也有学到是那个山体滑坡的现象，我就马上呢就报告给我们的村书记。
2: 五分钟内，镇村干部抵达现场，研判后立即启动转移预案。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他与其他党员干部一道劝说，以流利的客家话讲清险情，最终成功转移57名群众，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 冒名姓一世桂子镇中和村村民。
5: 唔会讲户户都敲门啊，又敲户嗰啲嚟喊通知啊。第一时间安排我哋撤离安置点咯，安抚下我晚上啊，即系下半夜爬爬狂啊，要马通知到啊。
2: 那场雨夜里的逆行是刘明芳扎根中和村的生动缩影。在这里，邻里纠纷、各类应急处置，村民遇到事情总会找他商量解决。外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他心里永远重于一切。
3: 我们作为党员干部，面对群众又有责任心，因为群众就像是我们的亲人一样。初心是啥呢？就是服务群众，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处理。
2: 眼下中和村正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去年发生滑坡的位置建起了防护坝，排水渠同步开工建设。中和村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重点防御一张图也得到进一步更新。正值汛期和台风高发季节，刘明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查与备战。
3: 三反汛期来了以后，前期工作也要做起，手电筒啊或食物啊、被啊、床啊有没有起床，这些工作肯定是提前要做好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话，我们要随叫随到。
2: 从外来媳妇到村里的当家人，刘明芳用7年时间把根扎在了中和村，他想做的还有更多。
3: 我们中和村目前基础设施还算比较完善，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想想办法把这个村民村貌提升。再有，我们在产业方面，我们村相对薄弱，能不能通过一些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
6: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一个村干部为什么要终身学习？
7: 一个村干部为什么要终身学习？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广东茂名中和村村干部刘明芳用行动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去年6月15号凌晨，刘明芳冒雨巡查时发现山体异常，立即上报县情。2小时内，23户57名村民全部安全撤离。凌晨4点，山体滑坡摧毁35间房屋，却无一人伤亡。这场生死竞速，他凭什么能交出满分答卷？答案不是运气，而是他始终坚持的那4个字儿：终身学习。刚到中和村时，他听不懂当地方言，就一句句的问，一句句的学，很快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市里首次举办应急培训，他主动报名，把救命的知识牢记在了心里。灾后村里要修拦坝，他不懂工程，就每天泡在工地，一点点啃下了所有技术细节。甚至去北京领奖时，他都要抓紧机会向其他省份的村支书请教乡村发展的好办法。每一次学习背后，都是一名基层干部时时放心不下的担当与责任心。感动中国给刘明芳的颁奖词写道：离不开脚下的土，放不下肩上的担，离不开是选择，放不下是责任。而连接起这份选择和责任的，正是日复一日的学习。现在广东正在大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目标就是让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成为现实。在岭南大地上，像刘明芳这样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正扎根乡土，用知识筑起防线，带领村民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营商观察。在肇庆东南板块，规划总面积为992平方公里的产业热土正加速崛起。作为全省重点布局的7个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锚定万亩千亿目标，以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为支撑，将肇庆服务天天进步的理念转化为项目密集落地、产业成链集聚的扎实成效。企业不仅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服务温度，更能体验到园区式园区办、企业式不出园的高效与便利。本台报道。
8: 高科技创新企业麦克斯医疗科技是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受益者之一，得益于全肇办的秒批通道，从注册到投产，园区帮他们省下了3个月。麦克斯医疗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宇：
9: 真正的是围绕着企业发展办实事，是帮是找，服务很接地气，主动帮我们对接贷款的需求，包括招聘员工，对接产业链的一个客户， 也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些对外的产业展会。

0: 宽销路，各类惠企政策也会专门有人帮我们进行一个申报和解读。
1: 肇庆大型企业集聚区实行全省首创的四级联动机制，推行扁平化实体运作，通过双区融合与粤桂试验区一体化共享政策资源，承接43项市级市权，实现园区市园区办、创新四统四办服务，融缺承诺办、异地跨域办、免审直达办、智能线上办。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经济促进局局长刘玉婷：
2: 3年来，我们累计引进项目超过300个，计划总投资超过900亿元，10亿元以上项目有26个，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超过60%，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10家，已经有180多个项目开工，90多个项目竣工，60多个项目已经正式投产。
1: 全肇办还打通了10个部门的数据，为产业项目建立专属电子档案。企业签约即享无感代办服务，专员主动上门，平台设置超期未工地等6项预警指标，自动监测提醒，确保问题第一时间解决，以数字化赋能项目快落地快投产。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经济体制改革科政策法规科科长符雅月：
3: 核心是坚持企业第一的服务理念，每年度呢迭代升级政策体系，推动了肇庆服务天天进步。近期呢也将推出6.0的版本，对于企业发展中的资金、政策、人才、市场4大核心的需求呢，我们的做法就是一桩一桩的盯，一件一件的办。
1: 平均每3.5天引进一个项目，7天完成一宗工地，8天即有一个项目动工。3年间，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从一片产业洼地蝶变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投资兴业热土。优质的产城融合生态叠加一流营商服务，让招商势头持续强劲。数据显示，园区2025年新引进项目超100个，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产业集聚态势持续走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7月14至15号，看广东遇见乡村之美主题新闻发布活动走进江门。活动以百千万工程实践成果为脉络，全面呈现侨乡乡村提质升级的鲜活图景，为乡村持续发展汇聚共识，凝聚向心力。本台报道。
6: 记者在四九镇看到，作为江门首家全国甲级民宿，金木山社民宿项目在政策引导与资源扶持下，以盘活闲置侨乡建筑、文旅产业带动振兴为发展模式，让沉寂多年的古书院重焕生机，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金木山社民宿主理人黄文娟：
7: 从一修复开始，我们请的都是当地的一些老工匠、老师傅，然后到我们装修客房阶段，都是请当地的一些施工队啊，请的员工90%都是当地村民。然后我们这个咖啡加盟的也是当地的品牌，客人过来他会周边去刷一些旅游景点啊，吃东西啦，这也是在地的一个消费。
6: 在开平龙胜镇莲塘村，当地依托侨乡特色打造森兰咖啡庄园，现种植咖啡80亩，年内将扩至300亩，布局咖啡种植与沉浸式体验业态。2025年接待大湾区亲子研学、露营游客超3万人次，农文旅融合成效显著。森兰咖啡庄园负责人彭水旺：
8: 是很临近珠三角嘛，这边的消费的群体也比较有经济实力，咖啡爱好者也比较多，在全国来说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么好的产业链了。
6: 站在百千万工程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江门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深耕优势禀赋，打造精品线路，做强品牌声势，持续打响江门3.3精彩之旅，城市 IP提档升级，开平台山省级试点，全力推动开平碉楼、赤坎古镇华侨文化旅游区冲刺世界级旅游景区，以文旅带动乡村振兴，为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黄巧娜：
9: 依托侨脉，优化吸引侨资的返乡，盘活古村落，

0: 就校舍等闲置的资源，不断新增民宿、研学、艺术、文创等新业态，持续引入社会资本，丰富文旅的供给，壮大乡村的特色产业，既盘活了乡村资源，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以农文旅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重情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将于今晚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拉开帷幕，届时多台重情 T800 机器人将实景对战。此外，深圳福田、龙岗两大商圈也同步设立主题体验区，方便市民零距离感受科技竞技的魅力。今晚7:30，重情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将在广东卫视与广东体育频道并机直播。
2: 本台消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昨天正式公布，广东作家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谢有顺《文学的深意》，贺仲明《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在早前入围提名公示的作品中，广东七部作品进入各奖项前十提名，覆盖六个奖项类别，创广东参加鲁迅文学奖评选以来的最好成绩，充分彰显新时代广东文学的蓬勃生机。
1: 本台消息，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我国每年新增心衰患者约300万例，人工心脏是终末期心衰患者最有效的救命方案。日前，由中国研发制造的人工心脏已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应用。这颗中国造人工心脏直径仅34毫米，厚度26毫米，重量约90克，不仅体积小巧轻便，设备性能也更稳定。
2: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研学越秀红共享好时光2026年广州越秀区红色研学季启动活动在农讲所纪念馆举行。活动推出越巡足迹红、越游文旅红、越讲思政红等十大板块，涵盖文艺展演、主题研学、文旅推荐等形式。
1: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气象部门预测，七月后半月至八月前半月， 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昨天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公众，发现相关线索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早上七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早晨，早晨，早上七点半钟的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在比较多车的路段有凤凰酒店对开路口这边，新会大道中的东西双向行车都是比较多一点。再来关注牛雕岗这边，进入到环岛往江州广场方向，车辆正在度有序通行，私家车为主，但是行驶都是比较畅通的。紫荆南路口以及是北园红绿灯这边未见多车红灯。江州大道西呢边从监控见到啊，来往嘅车辆都系唔多噶。不过天雨路滑咧，亦都系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一啲啦。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井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跟随着商队去到墨西哥果树，就决定留在当地学习画画了。每当得闲少少，他就会四出写生。在艰苦的学习过程当中，他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亦都崭露头角。冯江伯的勤力和才华得到了当地墨西哥著名画家刁民的赏识，刁民亦都破格将佢推荐到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歌树半工半读。咁冯江伯早上咧就喺学院上课，晏昼同埋晚上就去做嘢啦。就系咁样，足足坚持咗五年。佢喺孟罗萨教授嘅悉心指点下，好认真咁样刻苦学习油画，并取得咗优秀嘅成绩。佢嘅油画《洗衣女》、工匠等等，亦都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时间又过了几年，来到1905年，当时冯江伯从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毕业，他经孟罗萨教授的帮助得到去美国深造的签证。就是这样，冯江伯亦都去到了美国三藩市之后，
11: 又做咗两年嘅苦工，由此亦都储钱嚟作学费。去到1908年嘅时候，冯江巴亦都以优异嘅成绩考入咗旧金山卜记利美术学院。一年半之后，亦都转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去进行学习。之后又入咗纽约第九街大学生美术研究院，专攻肖像画。咁喺美国期间，冯江巴亦都跟从美国著名画家罗伯特亨利学习油画技术，长达11年咁耐。嗱，呢个罗伯特亨利咧就好犀利嘅，系20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美术嘅重要人物。佢推崇艾肯斯、马奈同埋戈雅嘅艺术，主张唔加粉饰咁样去描绘日常生活。佢善于发现人嘅精神世界当中嘅真正之美。佢嘅画作相当特别，特别系肖像朴实得嚟，亦都有真挚嘅意味。画中多多少少都渗透住罗伯特亨利佢嘅画风。当时研究院历次评画，冯江北嘅作品总会系名列前茅。嗱，唔讲大家唔知，原来呢个罗伯特亨利仲有另外一层嘅身份，佢亦都系美国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嘅领袖。嗱，垃圾商画派咧，当时亦都被称为白人派。这个画派亦都将视觉投入社会底层，专门描绘各地小人物为了生计怎样奋斗，描绘各地的移民的艰辛生活，描绘杂乱琐碎的生活场景，描绘肮脏的城市角落。因此他们的写实主义亦都被称为城市写实主义。而冯江巴亦都深受画派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亦都绘就咗一幅脍炙人口嘅惊人之作。哇，听起身呢幅画来头相当唔少啊。究竟呢幅画又叫咩名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巴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4: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5: 夏日蝉鸣，
16: 繁花。风铃，带上983，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7月16号星期四早上7:38，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有伟超同埋有友希喺呢度。
3: 系啦，咁今日早上翻工咧，首先嚟关注下天气情况。我出门嘅时候咧，天系阴阴地，但系都系隐约系见到有少少蓝天噶。不过因为最近啦落雨比较多啊，所以上班嘅路上都系觉得有啲凉凉地噶。咁气象部门亦都表示啦，未来呢一个星期嘅雨系只会减弱，但系唔会消失。咁要到七月嘅下旬啦，炎炎嘅烈日先会持续上线啦。咁广东省气象台亦都预计7月16号广东。嘅南部。

0: 市县都系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局地系会有八级左右嘅短时雷雨大风。咁展望17到18号啦，降雨将会有所减弱，咁日头嘅最高气温将会有所回升噶。
1: 系啊，咁啊，户外嘅活动包括有啲户外嘅作业啦，都要需要注意翻防雨，一个局部嘅雷电啦、短时嘅大风同埋强降水等等嘅突发嘅强对流天气。咁啊喺路上啦，因为个地面湿滑些少啊、特别有时候咧，啱通过咧呢个嘅斑马线啊，或者系啲嘅路面系滑一啲啲嘅地方嘅话，大家就真系要减速慢行啦。
0: 啲沙井盖啊，
1: 系啊，沙井盖啊，咁啊，反正都你开车就唔好开咁快咯，提早些少出门口，咁就肯定咧成个嘅环境咧系安全啲嘅吓。OK， 咁我哋嘅天气咧同大家关注到嚟呢度啦，转头翻嚟即刻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嘅一个本土新闻资讯嘅时间啦。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4: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1: 好，首先关注一下我哋嘅少年中国说桥都文化香港青年交流团嚟到我哋嘅江门新会拜访嘅消息啦。嗱，呢个就系嚟自香港屯门嘅裘锦秋中学嘅40名师生咧，系参加到我哋呢一次嘅交流团。
0: 系啦，呢个活动咧系由香港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基金会啦、香港深會商水同鄉會等等的聯合組織，咁係旨在深化港澳青年對橋鄉文化產業發展以及係創新創業嘅環境嘅認知㗎。
1: 不過交流團咧，先後係走進我哋嘅中車廣東公司，感受我哋嘅中國製造嘅實力，然之後參觀我哋嘅華僑華人博物館、五邑大學，感受我哋橋鄉文化嘅底韻，跟住就去到我哋嘅新會宏達堂嚟了解陳皮產。产业同埋龙舟文化，喺专业嘅教练指导之下咧，亲身去划桨，领悟团队拼搏嘅精神。
0: 另外交流团都嚟到咗成品咖啡嘅观光工厂，咁各位学生咧亦都系动手学习咗手冲咖啡有咩技巧，参观咖啡博物馆啦，拓宽对于咖啡产业链嘅认知。
1: 咁一齐嚟听听参加到呢次嘅青年交流团嘅两位香港嘅青年啦，彭一贤以及系陈鸿明，佢哋分别系点讲啊？
5: 我就一直觉得咖啡只得苦，唔会系好甜啦。经历咗今日啦，我原来知道咖啡原来系有分好多唔同嘅品种啦，都系有好多嘅唔同嘅呢个产地嘅。原来
6: 我哋国家嘅咖啡文化喺近年新兴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趋势，都系鼓励咗啲年轻人可以自己创业啊，或者系去朝住呢个文化去发展。我觉得系一个教于其他的企業來講是一個比較吸引一些香港啊年輕人的一個好的企業文化參觀。
1: 咁活動咧，仲嚟到澳新食品公司感受澳門企業管理嘅理念，同埋我哋本土文化嘅融合嘅成果。咁喺呢個分享嘅環節當中，各位嘅同學仔咁啊，圍繞住我哋嘅龍舟文化、咖啡文創、橋鄉情懷等等嘅話題，係暢談佢哋嘅心得。呢一次嘅研學交流，以產業發展同埋文旅体验为载体，充分展现新会以托社会力量推进百千万工程，凝聚港澳青年共谋发展的积极成效，有力咁推动我哋嘅侨乡产业同埋文旅，仲有民族多元嘅融合啊！
0: 系啦，咁话咁快嚟到暑假时间，相信有好多学生啦都会参加各种各类嘅研学活动。咁暑假嚟到啦，广大中小学生啦迎嚟长达50多日嘅暑假时光啊！咁点样先可以科学充实、有趣咁度过假期呢？既考验学生嘅自我规划同埋自律嘅能力啦，亦都离唔开家长嘅科学引导同埋悉心陪伴噶噃。
1: 咁喺10号嘅时间，屏山小学53班嘅结业典礼上边咧，一堂主题 为科学规划假期平安快乐成长的指导课开讲。我们的老师就以互动提问的方式来开启这个课堂，鼓励各位的学生主动分享自己个人的暑假的计划，同学仔亦都是踊跃举手，积极发言，畅谈自己的假期的

0: 小朋友应该是可以拆分一个学习的任务，坚持读书、练字和锻炼，控制一个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同埋家长就要跟小朋友一起去制定一个学习的计划，多些陪伴，少些说教，多带小朋友去户外参加活动，体验自己的生活。
1: 是啦，咁为了助力学生度过一个充实而又有意义的假期，树立这个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屏山小学亦都是精心设计了七大的暑期主题实践活动，涵盖研学、红色文化创作、亲子共读、本土文化鞋盒博物馆设计、网络素养教育短视频、粤港澳科技创作、体育打卡等多元的内容，融合德育、美育、体育和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暑假入边学有所获、行有所长，全面成长的。
0: 初中阶段的学子同样是整装待发，以清晰的规划来迎接他们的暑假成长。会成河南初级中学聚焦学生自主管理和全面发展，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的学程和成长需求，定制一个个性化的假期的方案，将自主学习和家务劳动、体育锻炼、公益社会实践全方位融合到假期的生活，真实地实现到松弛有度和劳逸结合，还有多元成长，都是在自己的暑假里面是可以一起去学习的。
1: 是啦，咁其中啦，陈同学就表示啦，呢、这个暑假对于佢嚟讲系一个查漏补缺、提升能力嘅好机会。佢亦都制定咗比较清晰嘅学习计划，喺学习上边啦，每日会固定2到3个钟头嘅学习时间。喺生活当中，亦都会帮自己嘅爸爸妈妈做一啲力所能及嘅家务啊。喺生活嘅实践当中啦，充实自己噶。
0: 系啦，另外一位阿冯同学咧就话，咁佢打算咧注重一个身心健康为根本，以培养好一个好习惯啦，为自己呢一次嘅暑假目标，咁啊令到自己咧可以有个好好嘅成长咧，俾家长带住自己去游泳馆度练习下游泳啊，或者得闲咧约埋班朋友仔咧出嚟跑步锻炼啊，咁样仲会参加啲嘅义工活动，咁呢啲咧都系佢嘅计划嚟嘅，咁佢话希望咧到社会当中奉献自己嘅力量啊。
1: 嗯，系啦，咁为咗助力家长科学咁开展家庭教育，精准咁陪伴小朋友嘅暑期成长，河南初级中学吕珠莲老师咧，亦都结合翻初中生嘅身心发展特点，俾出咗有针对性嘅家庭教育嘅指导建议。咁佢话啦，家长要多啲陪伴小朋友，要多啲进行亲子阅读，多啲沟通啦，少啲指责，先可以令到小朋友更好嘅成长。另外都可以俾小朋友啦自主咁管理，培育佢嘅时间管理能力噶。
0: 嗯，合理嘅规划先至会系不负时光。劳逸的结合才会独行自远，所以呢暑假呢既是我们放松的过渡期，亦都是我们的促力成长的黄金期，希望每一位的同学仔都可以做好你们的合理的规划，在假期当中呢养精蓄锐，深耕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快乐的暑假。正所谓呢，暑假是我们一个自己可以慢慢调整过来的时间段嘛，好好利用这段的时间，相信开学的时间段你亦都是在一个起跑线当中可以突飞猛进的。OK， 那这 part 的时间我们暂时就来到这里了，转头回来还有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我们转头再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东的夏季就是上蒸下煮的桑拿水热天，被太阳晒耐了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的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很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特别我们在空调房里面经常逗留，就要必备这款的茶饮了。将一块的新会陈皮和3粒红枣，还有适量的紫苏叶放入养生壶煮10分钟即可以饮用。紫苏能够散寒解表，陈皮、红枣能够理气补气血，针对空调房里面受凉鼻塞、流鼻涕、手脚冰凉都是非常之有效。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6: 叔叔早晨啊！
7: 早晨啊！

0: 唔好意思啊。
1: 唔紧要唔紧要，我相干。
2: 婆婆，你坐呢度啊。
3: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4: 先生，你嘅餐到啦。
1: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6: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5: 我哋努力发光，
6: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5: 为心灵导航，
6: 神采飞扬，
5: 神采飞扬，
6: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7: 早间听新闻，
8: 时时都关心。
7: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8: 来到我们的新闻直播间的内容，一起来看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7月13号，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前往龟峰汇城、大泽镇、深入村居、景区、交通要道、企业等，调研督导五边环境提升、林荫大道建设及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有关部署要求，以务实举措同严实作风，抓好城市品质提升和安全生产工作，以高品质环境、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近日十四届区委第十轮巡查反季工作全部完成，咁反季要求被巡查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正视问题，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啦要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班子成员落实一纲双责，确保反季问题见底清零。要坚持标本兼治，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以及系班子队伍建设，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8: 近日新会区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开展千万行动联系工作座谈会暨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区交通运输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以及辖区7家的交通运输企业代表参加到本次活动座谈会，为

0: 繞千萬行動聯繫服務機制落地推進展開交流，各企業和貨車司機代表結合翻行業的經營、安全生產和行業人員權益保障等方面踴躍發言，坦誠獻策。
1: 近日江门站迎来首轮暑运的客流高峰，为了应对客流高峰，7月13号江门站开行营业列车98趟，较日常途定开行数有明显增长。加开列车主要集中在广州南、湛江西等热门方向。暑运期间，车站将会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验证、安检、检票的通道数量，加强高峰期旅客引导、分流和疏散，避免旅客长时间聚集。
0: 以上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全部嘅内容，我哋唞唞正点翻嚟之后咧，仲会有啲嘅社会热点同大家咧一齐去讲嘅。咁我哋正点报时翻嚟之后咧，再见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